0: nitrous oxide. It's also an ozone-depleting gas.
1: And it can be created as an unintended byproduct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during the removal of nitrogen. Nitrogen is present in people's urine, and it has to be removed because if it ends up in waterways, it can cause harmful algae growth and other problems. Bu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 microbes that break down nitrogen can produce nitrous oxide. Paro says the problem can often be fixed through simple tweaks, for example, aerating the water less at certain times, so less oxygen gets in. So his company uses machine learning to help utilities monitor and fine-tune their processes.
0: We've been able to achieve up to 80 to 90% reductions in the N2O emissions from making simple process adjustments.
1: So water treatment plants can clean the water without adding as much pollution to the atmosphere. Climate Connections is produced by the 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visit climateconnections.org.
2: NBC News Radio, I'm Rob Bartier. President Trump says Iran wants to continue talks and the U.S. has agreed to do so. However, in a post on Truth Social, Trump said he told Iran the ceasefire is over. It comes after the two countries traded strikes earlier in the week. Meanwhile, multiple reports say Israel provided U.S. officials with intelligence about a possible Iranian threat to President Trump that it viewed as credible. A five-day evidentiary hearing in the Charlie Kirk murder case in Utah has concluded. Judge Tony Graff will now decide in the coming weeks if Tyler Robinson will face trial for allegedly murdering Kirk after being presented evidence all week related to the case. Prosecutors played a recorded interview Thursday from Tyler Robinson's former roommate and romantic partner Lance Twiggs and presented text messages exchanged between the two. It turns out the police and other extra steps taken by New York City to prepare for America's closest thing to a royal wedding last week was not a gift from the city. Levon Putney has more.
3: Even before singer Taylor Swift and her now husband, Travis Kelce, said their I do's during their all-star celebrity wedding last Friday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4: Taylor Swift will be paying, has paid already the cost of the permit that was lodged, which was over $160,000 for that event and for the response to that event.
3: Mayor Zoran Mamdani, when asked, part of the response to that event being the over 100 NYPD officers assigned to be around the garden on the wedding day. I'm Levon Putney.
2: The live-action adaptation of Moana is off to a slow start at the box office. The film starring Dwayne Johnson made $4.5 million from Thursday previews last night. It's expected to make between $60 and $65 million in its first weekend, although some are projecting closer to $40 million. Meanwhile, Evil Dead Burn picked up over $2 million from previews last night and is expected to make between $15 and $20 million in its debut.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5: Hi, I'm Coach Debbie from Story U Talk Radio, and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write your book. Weekly, I offer topics about style and storytelling. I take your questions on our live show every Thursday at 4 o'clock, or you can subscribe to Story U, that's capital U, on any of your favorite platforms.
6: Driving It Home with Patty Vasquez.
7: My husband planned this out when I first started doing comedy. There could be 100 people saying kind, supportive, wonderful things, and the only one I hear sometimes are the ones calling me a liberal slut. So I gotta flip that. That's why Republicans use hatred and rage and blaming somebody and othering somebody, marginalizing people, because it's effective. That's how our brains work.
8: Don't miss Driving It Home with Patty Vasquez. Weeknights, 12 a.m. and weekdays at 10 a.m.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15: 我是主持人 Mia。
14: 我们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西雅图突发致命铁路事故，25岁女子遇难。在7月8号下午，西雅图 Kirkuk Park 附近发生一起致命的铁路事故。一名25岁女子遭一列北行的桑德尔通勤列车撞击，不幸身亡。据西雅图警方介绍，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4:45后不久，警方接报案赶到现场时，发现一名女子倒在铁轨旁的一块岩石上。西雅图消防局急救人员随后展开急救，但最终未能挽回她的生命。警方表示，事发时，这名女子的朋友正在附近的海滩。他们目睹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目前尚不清楚女子为何会出现在铁轨上，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言人表示，事发时这列北行的桑德尔通行列车载有大量的乘客。事故发生后，列车在距离撞击地点约50至75英尺处停下，并在现场停留了较长时间，以配合警方的调查。调查期间，乘客被告知将由另一列列车接送离开。警方完成现场勘查时，铁路线路已恢复了正常通行。由于案件涉及人员死亡，当地媒体关闭了相关新闻的评论区，以尊重逝者以及当其家属。这起发生在西雅图 Kaki Park 附近的铁路事故，最终夺走了一名25岁年轻女子的生命。对于公众来说，这是一则令人惋惜的突发新闻，但其实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它再次提醒人们，铁路安全虽然不像高速公路事故那样频繁地出现在新闻中，却始终是一项不能忽视的公共安全议题。目前呢，警方尚未公布事故原因，也没有说明该女子为何会突然出现在铁轨附近，因此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外界不应该对事故进行猜测或下结论，这也是处理类似事件时的最基本原则。铁路事故往往涉及现场环境、列车运行、人员活动等多个因素，任何未经证实的推测都可能会给家属带来额外的伤害，也容易误导公众。不过，这起事故发生的地点本身是具有一定代表性。Kirkuk Park 是西雅图居民十分熟悉的海滨公园。每年呢，都会吸引大量的市民前来散步、观海、远足和家庭聚会，而连接西雅图与北部地区的铁路线路也恰好从公园附近穿过。换句话说，这里既是休闲区域，也是铁路运输走廊，两种功能长期并存。但事实上，在整个太平洋的西北地区，类似情况并不少见。不少的海滩、公园和步道都靠近铁路，优美的自然景观与铁路线路相邻，也使得游客更容易接近轨道区域。对于第一次来到这些地方的人来说，可能并不了解列车运行特点，甚至误以为铁路附近属于开放空间。很多人对于铁路最大的误解就是低估了列车的危险性。与汽车不同的是，列车无法像车辆一样迅速刹车。一辆满载乘客的通勤列车，即使司机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前方有人，也往往需要非常长的距离才能进行制动。而且现在列车运行相对平稳，声音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特别是在靠近海边、风浪较大的环境中，人们有时非常难以及时察觉到列车是正在接近。新闻中也提到，列车最终停在撞击点之后50到70英尺的位置，这也说明，即便是司机采取制动措施，列车仍然无法立即停住。这并非是驾驶员的操作问题，而是铁路运输本身的物理特点。近年来，美国铁路运营机构呢，一直是在加强安全宣传，不论是 Sound Transit 还是 Amtrak，还是各州的铁路部门，都持续的在提醒公众，不要进入铁路的轨道区域，不要跨越封闭区域，也不要为了拍照抄近路或欣赏风景而在铁路附近停留，因为铁路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将会十分严重。 与此同时，这类事故所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在县城中。新闻中提到，事故发生时，列车上载有大量的乘客。对于这些乘客而言，他们原本指望只是一次普通的通勤，却因为突发事故会在现场等待调查，随后还需要换乘其他的列车继续行程。对于列车工作人员和驾驶员来说，这样的经历同样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列车驾驶员。即便事故并非是自身原因，很多人在经历类似的事件后，仍然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心理辅导和较长时间的恢复。所以，一起铁路事故影响的，事实上会涉及多个群体，除了逝者及家属，还有目睹事故发生的朋友、列车乘客、铁路工作人员以及参与救援的急救人员。对于目击者而言，这样的经历往往会留下较长时间的心理影响，也需要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所以，新闻是在最后提到，当地媒体主动关闭了相关新闻的评论区。这一做法，事实上近年来是越来越常见，特别是在涉及人员死亡的案件中。原因在于，网络评论虽然能够促进讨论，但也容易出现未经证实的猜测、指责，甚至是恶意言论。对于仍处于悲痛中的家属来说，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带来二次伤害。媒体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关闭评论区，也体现了一种平衡，既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又尽量的减少对当事人家庭的影响。从公共安全角度来看，这起事故呢，事实上也再次提醒了城市的管理者如何进一步平衡铁路运输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地方，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些城市是通过增设围栏、改善警示标识、建设人行天桥或地下通道等方式，减少行人误入铁路区域的可能性，同时也不断加强针对公共游客和居民的安全宣传。但这些措施未必能够完全杜绝事故的发生，但能够有效地降低风险，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目前，警方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公众呢也应耐心等待正式的调查结果，而不是依据有限的信息做出推测。对于一名年轻的生命的离去，比起各种猜测，更重要的是尊重事实、尊重调查、尊重逝者以及当其家人的隐私，也要及时地反思自身。避免这种事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篇新闻的评述，也请大家对于这种新闻保持敬畏，在自己的生活中对类似的事件也保持相关的警惕。
15: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西雅图14岁男孩骑电动车坠亡。7月8日晚，西雅图 East Lake 社区的 I-5 Colonnade 山地自行车公园呢，发生了一起致命事故。一名14岁的男孩骑乘电动自行车时失控坠落，不幸身亡。据西雅图警方介绍，事故发生在当晚6点15分后，男孩当时骑着一辆配备宽大轮胎的电动自行车。在 I-5 高架桥下的山地车公园沿一段陡峭楼梯下行时失去控制，随后摔落。西雅图消防局急救人员率先赶到现场，并立即展开抢救，但男孩最终因伤势过重，不幸死亡。警方抵达后发现，男孩头部和身体均遭受严重创伤。警方的发言人 Brian 表示，男孩当时配备了自行车头盔，但由于涉事车辆性能更接近摩托车，警方认为应佩戴防护能力更强的摩托车头盔。目前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这起事故发生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惋惜。一名14岁的少年在暑假期间骑着电动自行车，却因为一次意外失去了生命。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样的打击几乎是无法承受的。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起悲剧也再次将一个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话题摆在了公众面前。电动自行车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快于公共安全意识和管理制度的完善速度。新闻中提到呢，事故发生在西雅图著名的 I-5 Colonnade 山地自行车公园。这里原本就是专门为山地自行车爱好者设计的场地，拥有大量的陡坡、木桥、跳台和技术路线，对骑行经验有一定的要求。对于普通自行车来说，这已经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运动项目。而当速度更快、 重量更大的电动自行车进入这样的环境后，风险也会进一步放大。值得注意的是，警方特别提到，涉事车辆呢虽然属于电动自行车，但性能已经更接近摩托车。这句话其实反映了目前很多城市共同面临的新问题。过去呢，人们对自行车的印象更多是代步工具，速度有限，即使发生摔倒，造成严重伤害的概率相对较低。但近年来，高性能电动自行车越来越普及，一些车辆不仅动力强劲，加速能力甚至接近小型摩托车，却仍然以自行车的身份出售和使用。这种变化让很多人的认知没有及时跟上，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往往更容易被速度带来的刺激所吸引，而未必能够准确判断其中的风险。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不少州都陆续出现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严重事故。根据多项交通安全研究，随着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相关的急诊就诊人数和重伤案例也在不断增加。其中，青少年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人群之一。很多事故并不是因为车辆故障，而是由于速度超过了骑行者自身的控制能力。那么这起事故呢，也引出了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那就是防护装备是否需要随着车辆性能同步升级。新闻中提到，这名男孩配备了一个自行车头盔，但警方认为，对于这种性能接近摩托车的车辆，仅靠普通自行车头盔可能无法提供足够保护。这并不说佩戴头盔呢并没有作用，而是说明不同速度对应的防护标准本身就有所不同。事实上，普通自行车头盔呢主要针对的是较低速度下的跌倒冲击，而摩托车头盔则需要应对更高速度、更强撞击力以及更复杂的碰撞环境。如果车辆的性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安全装备是否也应相应调整，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当然呢，仅仅依靠头盔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像 Colonnade 这样的山地骑行公园本身就是技术性较强的场地，对于经验丰富的骑手来说，每一段坡道、每一次转弯都需要提前判断路线和速度。对于经验不足的青少年来说，面对车辆更大的动力、更高的重量以及复杂的地形，容错的空间呢会明显的减少。一旦车辆失控，往往很难像普通自行车那样迅速调整。近年来，不少地方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对高性能电动自行车实施更加细致的管理。例如，不同功率、不同最高时速的车辆是否应适用不同的规定？哪些车辆适合普通道路的骑行？哪些更适合专业场地？未成年人是否需要经过基础安全培训后才能驾驶部分车型？这些讨论的核心并不是限制人们使用新技术，而是在便利与安全之间寻找更加合理的平衡。对于家长来说，这起事故同样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少家庭购买电动自行车是因为它既方便又比汽车更加经济环保，但对于青少年而言，车辆性能提升之后，他们面对的其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行车，而是一种速度更快、操控要求更高的交通工具。除了购买装备，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建立风险意识，包括熟悉车辆性能、了解骑行环境、选择适合自己能力的路线，而不是盲目挑战难度较高的地形。与此同时，城市管理部门也可以借此机会重新评估类似场地的安全措施，例如是否需要针对电动自行车增设更加明确的安全提示，是否需要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骑行区域，或者加强关于头盔、防护装备和骑行规范的宣传。这些措施呢，或许无法完全避免事故，但能够帮助人们更多地意识到潜在的风险。目前呢，警方仍然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我们也应等待正式调查结果，而不是简单归因于某一个因素。任何严重事故的发生，往往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完整调查，总结经验教训，才能真正提升今后的安全水平。一场原本普通的骑行活动，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不仅让一个家庭失去了孩子，也再次提醒了整个社会，随着电动交通工具的不断普及，我们对于安全教育、装备标准和风险管理都需要同步更新。技术的发展 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只有安全意识也一起进步，这些便利才能真正服务于生活，而不是新的风险的来源。那么过去呢，人们对于自行车的印象更多的是代步工具，速度有限，即使发生摔倒，造成严重伤害的概率相对较低。但近年来，高性能电动自行车越来越普及，一些车型不仅动力强劲，加速能力甚至接近小型摩托车，却仍然以自行车的身份出售和使用。这种变化让很多人的认知没有及时跟上。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往往更容易被速度带来的刺激所吸引，而未必能准确判断其中的风险。那么我们知道，目前最重要的，我们仍然是需要等待警方完成调查，并且给予家属应有的空间。与此同时呢，这起悲剧也不应只停留在惋惜层面，它应该推动更具体的行动，比如让车辆的分类更加的透明，让未成年人使用的规则更加的明确。包括让专业的骑行场地设置更加清楚的限制，同时呢，也让家长和青少年在骑行前真正的了解了自己的设备能力。技术进步常常快于规则，也快于人的直觉。电动自行车并不是普通自行车简单的加上一块电池，当它的性能发生根本变化时，社会对它的认识和管理也必须跟着变化。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1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看下一条新闻。西雅图邮轮靠港后，员工涉嫌性侵乘客被 FBI 逮捕。一艘邮轮靠港西雅图后，一名26岁的印度籍工作人员因涉嫌在航行期间猥亵多名女性乘客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并受到联邦指控。据美国华盛顿西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消息，嫌疑人为26岁的 Pranit Narayan Power， 在邮轮 Brilliant Lady 上担任美发师。上周，当邮轮抵达西雅图港口后， FBI 对其问询并将其逮捕。检方指控 Power 在邮轮前往阿拉斯加的航空中借为女性乘客提供按摩服务之名实施猥亵行为。虽然他的工作职责是提供美发服务，但他会向预约美发的女性乘客主动推荐按摩，并将他们带到美发沙龙旁的一间小房间内。根据起诉文件，目前已提出的指控的两起案件中， Pava 涉嫌在按摩过程中将手伸入受害者上衣，对其胸部实施猥亵。之中至少有一起案件中，他涉嫌在实施侵害前锁上房门。由于案件发生在美国联邦海事管辖范围内，因此由 FBI 负责调查，并在联邦法院内提起诉讼。目前 Power 被控两项猥亵性接触罪名，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2年监禁，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我们刚看到一名邮轮工作人员涉嫌在前往阿拉斯加的航空中以提供按摩服务为名猥亵女性乘客，并在邮轮抵达西雅图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这起案件再次提醒公众，邮轮虽然常被包装成一个轻松、安全、封闭的度假环境，但它本质上其实也是一个拥有数千名陌生人共同生活数天的小型社会。而任何人口密集、服务频繁的空间都无法天然免于犯罪风险。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案件最值得关注的并非是嫌疑人的身份，而是涉嫌作案的方式。根据联邦检方指控，这名工作人员原本担任美发师，却主动向预约美发的女性乘客推荐按摩服务，并将她们带到美发沙龙旁的一间独立房间。在已提出的指控案件中，他涉嫌利用按摩过程中产生的身体接触实施猥亵，其中至少一起案件还涉及了锁门行为。这些细节之所以重要呢，是因为它们反映出一种典型的利用职业身份建立信任的犯罪模式。受害者在接受服务时，面对的是一名身穿制服、代表邮轮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多数游客而言，这意味着专业、正规和值得信赖。因此，很少有人会在最初时期就产生戒备心理。正因为服务本身具有合理性，越界行为往往会发生在信任已经建立之后。而服务行业天然存在一定的身体接触，例如按摩、美容、美发、医疗护理等，这些职业都依赖顾客对于从业者的信任。因此，这类行业呢，不仅需要专业的技能，更需要严格的职业边界。当工作人员利用这种信任，将正常的服务逐渐演变为未经同意的身体接触时，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往往不仅来自于行为本身，也来自于信任被利用后的心理冲击。而邮轮的环境呢，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与酒店不同的在于，邮轮在航行期间远离陆地，乘客几乎无法自由离开。一旦发生纠纷、骚扰或者犯罪，受害者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能够立即寻求外部帮助的渠道十分有限。虽然大型邮轮通常配备安保人员、医疗中心和监控系统，但对于当事人来说，从事件发生到正式报案之间，仍然可能会经历犹豫、恐惧和不确定。不少游客第一次乘坐邮轮时，会误以为船上的所有服务都是公司的统一安排、经过审核的标准项目，但事实上，因此容易放松警惕。但事实呢，即便是在正规的服务过程中呢，顾客依然拥有明确的拒绝的权利。如果工作人员主动推荐与原预约内容明显不同的服务，尤其涉及到进入封闭空间、单独相处或身体接触，乘客完全可以拒绝。也可以要求在开放区域接受服务，或者要求其他工作人员在场。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目前提出的两项刑事指控，而并非是简单的公司纪律处分。这说明，邮轮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特殊空间。很多人误以为在公海上发生的案件会因为司法管辖复杂而不了了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于停靠美国港口、涉及美国联邦海事管辖范围的案件，FBI 和联邦检察官都可以依法介入调查，并追究刑事责任。此次嫌疑人在邮轮抵达西雅图后立即接受问讯并被逮捕，也体现了联邦执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机制已经较为成熟。当然，目前案件仍然处于司法程序之中。根据美国刑事的司法原则，被告提出指控并不等于被法院认定有罪，最终事实仍需由法院依据证据作出裁判。这种程序保障既保护受害者的依法维权，也同时保障被告获得公平的审判，这是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则。案件本身呢，也同时提醒邮轮企业应持续检视自身内部的管理制度。近年来，国际邮轮行业是在不断的扩大规模，一艘大型邮轮上往往会拥有上千名员工，来自数十个不同的国家。如此庞大的人员体系，使企业在人事筛选、背景调查、员工培训以及日常监督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管理制度主要依赖员工的个人职业操守，而缺乏有效的监督，就容易留下风险。例如，涉及身体接触的服务是否都有明确的规范，员工是否可以私自向顾客推销职责之外的项目，服务是否必须记录预约信息，是否允许员工单独与顾客进入封闭空间。房间内是否安装监控， 或具备紧急呼叫装置。这些看似细节的问题，实际上决定着企业是否具有足够的风险防范能力。与此同时，企业文化也十分重要。一个鼓励员工主动报告异常行为、认真处理投诉环境，远比单纯依靠事后处罚更加有效。对于游客而言，他们更希望知道的是，当自己提出疑虑时，公司是否愿意认真调查，而不是首先担心品牌形象受到影响。对于旅客来说，这起案件也提供了一些值得记住的安全经验。无论是在邮轮、酒店还是度假村，对于任何涉及身体接触的服务，都应提前了解具体的项目内容，确认服务人员的身份。如果工作人员临时提出与原预约明显不同的服务，或要求进入陌生封闭的空间，应始终保持警惕。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感到不舒服、不确定或存在疑虑，可以立即终止服务并离开现场，而无需担心所谓的失礼或者不好意思。很多性侵案件之所以能够发生，并不是因为受害者缺乏判断能力，而是因为施害者刻意利用了社会礼貌、职业身份和服务场景，让受害者一时难以判断哪些行为属于是正常流程，哪些已经超越了合理的界限。因此，提高公众对于这些手法的认识，比单纯强调注意安全更有现实意义。旅游本身呢，应是一段轻松愉快的经历，而不是需要实时提防危险的过程。也正是因为如此，邮轮公司、监督机构和执法部门才会应该在此次事件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只有通过更严格的员工管理、更透明的投诉机制以及更及时的刑事调查，才能让乘客真正的相信，当他们登上一艘邮轮时，购买的不只是一次旅行，也是一次值得一信赖的公共环境。所以从更长远来看呢，这起案件意义不仅在于一名嫌疑人被捕，而在于提醒了整个旅游行业，服务品质从来都不仅体现在餐饮、娱乐和设施上，也体现在对每一位旅客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的保护上。只有当安全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宣传手册中的一句承诺，游客才能真正的放心的享受整段旅程。
15: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下一条新闻。西雅图一夜发连发三起枪击案，六人受伤，四人为青少年。西雅图警方表示，当地时间7月6日凌晨前后，西雅图南部和 SoDo 地区接连发生三起枪击事件，共造成六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青少年。目前呢，三起案件均无人被捕，警方仍在调查中。第一起枪击发生在周日晚约10:15左右，一辆行驶在 SoDo 地区的 South Gander Street 500街区的 King Country Metro 的公交车上，一名39岁男子背部中弹三枪。警方赶到现场时，发现他坐在公交车后排，随后立即被送往 Medical Center 救治。目击者称，一名约6英尺，也就是约 1.83 米，戴眼镜、身穿白色上衣和黑色牛仔裤的男子怀疑车上有人偷过自己的物品。男子下车后朝公共交通汽车的尾部开枪，导致这名39岁的乘客中弹后逃离现场。第二起枪击呢，发生在7月7日的凌晨10:15左右，地点位于 Beacon Hill 的 Swift Avenue South 6000街区。一场在民宅举行的聚会上突然爆发枪击，造成四名青少年受伤。警方到场后发现三名伤者仍在屋内，另一名伤者已被朋友送往附近的医院。警方表示，四名伤者年龄分别为16岁、17岁以及两名18岁。目前呢，均正在接受治疗。第三起枪击呢，发生在凌晨3:15左右，地点位于 South Walker Street 2400街区。一名34岁男子肩膀、腹部和下背部多处中枪。警方调查显示，该男子与伴侣进入附近一顶帐篷后，与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士发生冲突，随后遭对方开枪射击，嫌疑人作案后逃离现场。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第二起和第三起枪击案嫌疑人的特征信息，三起案件均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那么这三起枪击案呢，在同一个夜晚接连发生，最直接的冲击来自于数字，六人受伤。 其中四人呢还是青少年。但如果只把它理解为治安突然恶化的一夜，仍然不足以解释事件真正反映的问题。三起案件发生在不同场景，涉及不同人群，起因也并不相同，却共同指向了一个现实：枪支正在让原本可以停留在争执、误会和冲突层面的事件迅速升级为重伤甚至死亡风险。第一起案件呢，发生在公交车上。公共交通本应是最具日常性也最依赖陌生人之间基本信任的空间之一。乘客上车、落座、下车，大家彼此并不认识，却默认不会伤害对方。但这起案件中，仅仅因为有人怀疑物品被偷，冲突就演变成向公交车开枪。更严重的是，枪手已经下车，却仍然朝车尾射击。这样的行为不仅针对某一个人，也把整辆公交车上的乘客全部置于危险之中。公交车的封闭性让枪击后果尤其难以控制，乘客无法像在街道上一样迅速分散。车辆内部的空间十分有限，子弹又可能穿透座椅、车窗或者其他障碍物。即使枪手的目标是特定个人，其他乘客也可能被误伤。对于正在推动居民减少驾车，更多使用公共交通的西雅图来说，这个事件的影响远不只是刑事案件本身，它会直接削弱人们对公共交通系统的安全感。公共交通的影响力呢，不仅取决于班次与票价，也取决于乘客是否相信自己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一旦枪击、袭击和骚扰事件反复出现在公交车、轻轨站或车站周边，受影响最明显的往往不是有其他选择的人，而是必须依赖公共交通的低收入者、老人、学生和夜班的员工。因此呢，加强公交安全不能只靠案发后调取监控和追捕嫌疑人，还需要更稳定的巡逻、司机紧急报警机制、车内监控覆盖以及对高风险时段和线路的重点部署。第二起枪击呢，发生在 Beacon Hill 的一处民宅聚会中，四名伤者全部是16至18岁的年轻人，这可能是三起事件中最令人担忧的一部分。青少年聚会呢，本来是常见的社交活动，但当枪支进入这样的环境，酒精、情绪冲突、群体压力和一时冲动都会变得更加危险。年轻人并不一定比成年人更容易产生冲突，但他们在判断后果、控制情绪和处理同伴压力方面往往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青少年枪支暴力不能只被当作警务问题。警方可以在枪声响起后赶到现场，却很难在聚会开始前阻止一把枪被带进屋内。真正的预防需要从枪支来源、家庭监管、学校支持、社区干预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等多个环节同时入手。如果一名未成年人可以轻易接触枪支，那么任何一次争执都有可能突破原本的界限。在过去相似的案件中，人们经常把焦点放在聚会是否失控、家长是否在场或者伤者是否涉及帮派。这些问题呢，可能与调查有关，但如果过早给受害者贴上标签，就容易忽略更根本的事实。无论聚会性质如何，四名年轻人在一夜之间被送进医院，都说明社区缺乏足够的风险屏障。青少年枪击的后果也不会随着伤口愈合而结束，幸存者可能长期面临心理创伤、学业中断、家庭经济压力和报复风险。第三起案件呢，则发生在帐篷内。一名男子与伴侣进入帐篷后，与另一人发生冲突，随后多处中枪。这一场景再次触及西雅图长期存在的无家可归、公共空间管理和暴力风险的问题。帐篷呢，不仅是临时的居住空间，也可能是高度封闭、缺乏监督的场所。一旦其中发生冲突，外界很难及时了解情况，更难在暴力升级时介入。但把这种案件简单归咎于无家可归者同样是不准确的。住房不稳定、精神健康问题、药物使用和枪支流通往往彼此叠加。真正需要处理的是风险组合，而不是单一身份。仅仅清理帐篷并不会自动消除暴力。如果人仍然缺乏住所、医疗和支持，问题只会转移到另一个街区。那么与此同时呢，城市也不能因为担心污名化无家可归者，就忽略帐篷聚集区内确实存在的安全隐患。人道服务与公共安全并不矛盾， 关键在于两者是否能够共同推进。那么这三起案件呢，表面上互不相关，却共同暴露出枪支暴力的一个核心特点。它会把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全部推向更严重的后果。公交车上的失窃怀疑，民宅聚会中的未知冲突，帐篷内的人际争执，本来都可能通过离开现场、报警、调解或其他方式结束，但只要枪支出现，几秒钟之内，普通冲突就会转变成急救、手术和刑事调查。这也是为什么枪支暴力不能只靠提高刑法来解决。严厉处罚当然有必要，尤其是对在公共场所开枪伤及无辜者的行为，但刑法在发生事件之后，而城市真正需要提升的是事前的预防能力。非法的枪支从哪里来？青少年如何获得武器？重复暴力风险的人员是否被及时的识别？以及社区是否有可信赖的冲突调解者？那么这些问题呢，比单纯的增加案件数字更加的重要。西雅图并不缺少公共安全的讨论，也不缺少政治立场的方案。不同问题在于，枪支暴力往往被夹在加强执法与增加社会服务两种主张之间，仿佛只能选择其中之一。现实却是两者缺一不可。对正在公共场所开枪的人，需要及时执法和追责。对可能在未来卷入暴力的年轻人和高风险群体来说，则需要更早的支持与干预。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1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 餐饮、
21: 娱乐、
20: 招聘、
21: 交友、
20: 买房、
21: 投资、
20: 演出，
2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看下一条新闻。西雅图大学区发生持刀伤人案。周三傍晚，西雅图大学区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一名39岁男子背部被刺，目前已送往医院救治，情况稳定，嫌疑人目前仍然在逃。据西雅图警方介绍，当晚6点55分左右，警方接到911报警，称 N147 Street 与 Brooklyn Avenue N1 附近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39岁女子背部男子背后受伤，随后被送往 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 接受治疗，目前伤情稳定。警方表示，受害者当时怀疑一名男子正在偷自行车，主动上前与其对峙，随后遭对方持刀刺伤。警方已调取附近的 People's Harm Reduction Alliance 机构的监控录像，拍到了嫌疑人的身影，但由于画面有限，目前尚未获得清晰的身份信息。与此同时，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也向校园师生发生安全警报。根据通报，嫌疑人为一名30多岁的白人男性，留有脏金色头发，身穿蓝色短裤，赤裸上身，走路时有明显的跛行。截至目前，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嫌疑人尚未被逮捕，所以如有知情人士，警方呼吁提供相关线索。西雅图大学区发生这起持刀伤人案，看似只是一起普通的街头刑事案件，但它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有人受伤，而是因为 这个案件发生在一个本应最具有活力、最具开放性的区域——大学群。这里聚集着华盛顿大学、学生公寓、餐馆、咖啡馆、自行车骑行者和大量的步行人群，几乎每天都有数万人在这里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一把刀出现在这样的公共空间时，它影响的从来都不只有当事人，也会直接冲击人们对整个社区安全的感受。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这名39岁男子之所以受伤，是因为怀疑有人正在偷自行车，于是主动上前制止，最终遭到对方持刀刺伤。这一过程其实反映出目前近年来越来越值得讨论的话题，普通市民究竟如何应对正在发生的财产犯罪。很多人看到有人偷车、砸车或者盗窃时，第一反应往往是站出来制止。从道德角度上来看，这种行为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毕竟，如果所有人都选择视而不见，违法行为当然会肆无忌惮。尤其是在西雅图，自行车并非仅仅是运动工具，也可能是许多居民和学生的重要交通方式。一辆价格不菲的自行车被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很长时间、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损失。因此，当有人看到疑似盗窃行为时，希望阻止犯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呢，其实我们也不代表着说鼓励大家去进行相应的行为，因为其实我们在进行见义勇为时，首先需要保明确的是自身的安全。现实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说明，今天许多街头犯罪其实与过去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行为人具有越来越强大的不可预测性。没有人能够仅凭外表就判断对方是否携带刀具、枪支，是否处于精神异常状态，或者是否受到毒品的影响。普通居民试图凭一己之力制止犯罪，他们实际上承担的会比一个比执法部门更高的风险。结果往往可能会像这起案件一样，从财产纠纷迅速升级为暴力伤害。所以见义勇为本身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鼓励大家是在确保一个自身安全的行为下进行。比如大家可以大喊大叫，呼叫大家来一起关注这起事件，大声的保持距离的指责，以及进行一个及时的报警行为，而不是把自身处在一个危险当中。这种行为呢，往往其实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的同时，我认为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财产毕竟是财产，冷冰冰的财产，但自身的生命安全无论如何才是最重要的。近年来，其实西雅图发生了很多这样类似的案件，有居民制止汽车盗窃时被袭击，也看到过商店的员工在追赶盗窃嫌疑人时受伤，还有便利店店员因为阻止偷窃最终遭遇持刀攻击。这些案件其实也在不断地提醒公众，财产固然重要，但生命安全始终排在第一位。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最安全、最有效的做法，通常仍然是第一时间报警，尽可能记录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或车辆信息，而不是直接发生身体对抗。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应该默认盗窃行为发生。很多居民事实上担忧的是另一件事，如果大家都因为担心受伤而选择沉默，会不会让犯罪分子更加大胆？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如果一个社区长期给人留下小偷没人管、偷车成本很低的印象，那么居民的安全感同样会下降。因此，这个问题不能只依靠居民自行解决，而需要警方建立更加快速、更加有效的响应机制，让公众相信报警是最有价值、有结果的选择，而不是唯一安全却毫无效果的办法。这起案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就是地点位于大学区。大学区一直是西雅图人流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这里不仅有大量的学生，也有游客、教职员工和周边居民。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动性大、商业密集、自行车数量众多，也一直是自行车盗窃等财产犯罪较为集中的地区。华盛顿大学每年都会向新生发放大量的防盗建议，包括使用高质量的车锁、登记自行车编号、避免夜间长时间的停放等。这本身就说明自行车盗窃已经成为当地长期存在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当财产犯罪不断发生，而居民开始尝试自行介入时，风险便会进一步扩大。事实上，自行车盗窃并不意味着一辆车被盗走，它还会影响居民的生活方式。如果越来越多人们因为担心被盗而放弃骑行， 那么城市鼓励绿色交通，减少汽车使用的目标也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打击自行车盗窃不仅是保护个人财产，也是维护城市交通体系的一部分。警方目前公布的监控来源同样也值得注意。案件视频呢，是来自 The People's Harm Reduction Alliance， 也就是一家长期从事减害服务的社区机构。这说明事发地点附近并非完全没有社会服务资源。近年来，大学区以及周边地区聚集了不少帮助无家可归者、药物依赖者和弱势群体的机构，他们在公共卫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些区域也经常成为警方、社区组织和居民之间讨论治安问题的焦点。如何在人道主义服务与社区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是西雅图过去几年持续面对的课题。一方面，减害服务希望能够帮助降低吸毒死亡、传播疾病等风险；另一方面，周边居民也希望公共空间能够保持安全有序。两者并非是非此即彼，而是需要更加精细的管理，比如加强巡逻、改善照明、及时处理违法行为，同时继续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这些措施呢，并不矛盾。案件在发生后，华盛顿大学很快就会向全校发布安全警报，这也是近年来美国高校越来越成熟的一项安全机制。如今，很多大学都建立了及时的预警系统，一旦校园周边发生持刀、枪击或者重大治安事件，学校会第一时间向学生和教职员工发送通知，提醒避开相关区域。这些机制虽然无法阻止案件发生，却能够帮助更多人及时了解风险，减少次生伤害。尤其是大学区这样的校园与城市几乎无缝衔接的地方，校园安全早已不仅仅局限于校门内外。与此同时，这起案件也再次说明公共型监控在刑事案件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警方目前尚未确认嫌疑人身份，但已通过监控调查掌握了嫌疑人的基本体貌特征。随着越来越多商家、社区机构和公共场所安装摄像设备，视频依据已成为警方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监控并非万能，正如本案所显示的，画面质量有限，仍然无法直接确认身份。这也说明监控呢只是调查工具，而不是调查结果。案件最终是否能够侦破，仍然需要结合目击证词、现场物证以及后续排查。一座城市的真正安全呢，从来不只是犯罪率数字的变化，更体现在居民是否愿意正常使用街道、公园、公交和校园的周边空间，而不必时刻担心一次普通的善意举动会让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何让违法者承担应有的责任，同时让守法居民无需在沉默和冒险之间做出选择，这或许才是这起案件留给西雅图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15: 好的，谢谢 Coco。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独立日烟花造成86人受伤，世界杯比赛13人送医。刚刚过去的美国独立日假期叠加世界杯西雅图赛区最后一场比赛，让西雅图迎来热闹的长周末，但各类庆祝活动也伴随着不少安全事故。据 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 统计，过去一周呢，共有86人因烟花受伤，较去年同期的52人增加约 65%。 其中呢，超过三分之一的伤者手部受伤，是最常见的受伤部位。西雅图消防局表示，独立日期间共处理了至少22起烟花引起的火灾及一起医疗紧急事件，其中两起火灾较为严重。7月4日晚上11时30分左右， Magnolia 社区一栋两层住宅独立住宅因为完全熄灭的烟花被丢入垃圾桶，引发火灾。火势随后蔓延至木栅栏和独立储物间，最终烧毁住宅，所幸无人受伤。7月5日晚， Central District 一栋公寓楼屋顶被烟花点燃，屋顶干燥纸被起火，火势一度蔓延至约 75% 的房顶面积。消防人员及时将火扑灭，同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呢，负责南京县地区的 Puget Sound Regional Fire Authority 表示，共救治了一名成年人与四名儿童，均因烟花事故受到了重伤。相比之下，7月6日美国对阵比利时的世界杯16强比赛整体较为平稳， 西雅图消防局当天共为55人提供医疗救助，其中13人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呢，官方尚未公布这些人员的具体受伤原因。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 与 Puget Sound Regional Fire Authority 均表示，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之前最担心的是恐怖袭击、球迷冲突、人群踩踏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因此呢，政府往往投入大量警力、消防和医疗资源进行准备，而真正造成更多人员受伤的，却是每年都会出现，很多人觉得已经习惯了的烟花庆祝。烟花本身呢，并不是新鲜事，美国人庆祝独立日燃放烟花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早已成为节日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后院放烟花，邻居一起观看焰火，几乎是一种固定的传统。然而，也正因为这种传统太过熟悉，人们往往低估它的危险性。Harborview 医疗中心呢公布的数据非常具有代表性，今年共有86人因烟花受伤，比去年同期增加约65%。这个增幅已经不能简单归因于运气不好。如果把每年的烟花伤害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受伤的类型几乎高度一致，手部、眼部和面部。这三个部分呢，始终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其中呢，手部受伤占比超过1/3，也再次说明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人们亲手点燃烟花、搬运烟花，或者是处理未完全燃烧烟花的过程中。事实上，很多烟花事故并不是发生在燃放瞬间，而是发生在大家以为危险已经过去的时候。这次 Magnolia 住宅火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没有完全熄灭的烟花被扔进垃圾桶，看似只是一个随手的动作，却最终烧毁了一栋住宅。类似的情况，过去几年在西雅图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有的是烟花点燃草坪，有的是掉到屋顶，还有的是掉进垃圾桶、灌木丛，甚至阳台花盆。很多人认为，只要烟花已经停止燃烧，就意味着安全。但实际上，内部残留的高温往往足以引燃周围的可燃物。Central District 公寓的屋顶火灾则反映了另一种风险。夏天的西雅图天气普遍干燥，屋顶植被、木栅围栏、树木和灌木都比平时更容易起火。一没过点、稍有落差的烟花，就可能演变成消防人员需要全力扑救的大火。幸运的是，这两起火灾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如果发生在风力更大的情况下，后果可能完全不同。实际上，这几年美国西部各州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烟花文化是否需要随着气候变化重新调整？过去几十年，独立日烟花更多是消防管理问题，而今天它越来越成为野火风险的一部分。随着夏季高温、干旱时间延长，西雅图乃至整个华盛顿州进入野火季的时间越来越早。一场由烟花引发的小火，如果遇上持续干燥的天气，就可能迅速扩大。因此，不少城市开始限制个人燃放烟花，改由官方统一组织大型烟火秀，就是希望把风险控制在专业团队手中。当然，这也涉及文化传统与公共安全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不少居民认为，禁止烟花会削弱节日气氛。官方的烟火呢，虽然精彩，却无法替代家庭庆祝的仪式感。这种观点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消防人员、急诊医生和烧伤科的医生每年面对的却是真实的伤者和火灾现场。对于他们来说，烟花带来的不仅仅是节日色彩，还有大量本可以避免的医疗资源消耗。86名伤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急诊室需要增加人手，意味着手外科、整形外科和烧伤治疗团队需要连续工作。也意味着一些真正需要急诊资源的患者，可能因为节日期间大量烟花伤而等待更长时间。从公共医疗角度来看，这不仅仅是个人受伤的问题，而是整个医疗系统都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世界杯当天的情况反而值得肯定。美国队与比利时的比赛吸引了数万名的球迷来到 Women's Field 以及市中心多个观赛区。赛事开始前，不少人担心交通瘫痪、球迷冲突、踩踏事故，甚至大型公共安全事件。然而，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西雅图消防局当天共提供55次医疗救助，其中13人就医，而且官方没有发现与比赛直接相关的严重伤害。那么，这说明经过过去几年的大型赛事经验的积累，西雅图在组织国际活动方面已经具备较。

0: 存储的能力。世界杯期间，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大量警察，更包括提前规划的交通分流、医疗站点、志愿者服务、球迷活动区域以及统一的应急指挥体系。这些准备工作呢，平时可能并不起眼，但真正到了比赛日，它决定了数万人的活动能够安全有序的进行。那么，以上新闻呢，是由米娅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周再见。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周末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一代太极宗师陈振磊和他三个太极宗师级别的子女。分别是陈斌、陈娟、陈圆圆，还有他在西雅图的入室弟子洪一娇老师。那请各位太极大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9: 好，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正雷。
9: 大家好，我是陈斌。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娟。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圆圆。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一娇。
8: 啊，那我根据手头的资料，简单的介绍一下，五位嘉宾啊。那陈振雷呢，是陈氏第十九世太极拳第十一代底宗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中国武术九段被誉为是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和中国太极拳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当代陈氏太极拳最有代表性的宗师之一。他深耕太极拳传承与推广50余年，在全球40多个国家建立100多个教学点，培养了弟子超过1000人，直接受教者数十万人，多次受邀赴世界各地讲学交流，使陈氏太极拳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下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陈斌。陈斌是陈氏第20世太极拳第12代底宗传人，中国武术七段国家一级拳师，自幼师承父亲陈振雷先生，现任河南省太极拳协会主席等多个重要职务，是当代陈氏太极拳代表性的传承人之一。他曾数十次荣获国内外太极拳赛事的金牌。陈娟出生于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是人类非遗太极拳项目第12代底传人，广州市代表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师从 对不起，师从也是他父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振雷先生，系统传承陈氏太极拳，并荣获第十三届全运会太极拳冠军、中国武术七段等多项荣誉。陈圆圆也是陈氏太极拳第二十世的传人，太极拳第十二代底宗传人，中国武术七段国家级一级裁判员，长期从事陈氏太极拳传承教学和推广工作，担任多项太极拳机构的负责人。那洪一娇老师呢，在我们西雅图也是很有知名度，他是我们西雅图的武术太极学院的院长，也是陈振雷大师的入室弟子。我们今天是蓬荜生辉啊，各位太极大师，国内的太极大师一大半都在我们这里。首先呢，就祝贺那个洪一娇老师的中国武术与太极学院成立三十周年。那么今天呢，在陈振雷大师携三位子女，就是也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太极传人，来到西雅图共同庆祝这一盛事。那么请洪老师您介绍一下您的心情感想。
1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年是我们学校校庆三十周年，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和我自己，我们非常荣幸今年有请到我的太极师父，跟随我的太极师父28年。我的师父陈振雷自1998年来西雅图以来，一直每年一共来了10多次。上一次2016年我们庆祝20周年的时候，在华大我们举行了大型庆祝活动。那一年2016年景军 King County Executive Don Constantine办公室为了表彰陈振雷我的师父在西雅图多年的工作传播根深太极，在西雅图在6月1号2016年命名我陈振雷大师太极陈振雷宗师，6月1号陈振雷宗师日。今年是我们学校30周年，师父带着他的三个孩子陈斌名师、陈娟名师、陈圆圆名师，都是国内和国际的太极界的领军人物。今年他们在西雅图，在我们学校，在西雅图，各界的太极爱好者带来了基础课，禅师功，由陈圆圆名师主讲禅师功，还有陈娟名师讲的四季养生功都非常成功。今天我的师父一整天给西雅图太极拳的拳友和爱好者专门讲了高级新驾一路的用法，和带来了正宗正源的陈氏太极拳从基础如何发展成高级技术，从内到外怎么养生功法练习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 明天呢，我们还有陈斌名师的推手课，一整天的推手课。最后周六和周日，陈振雷宗师带着陈斌、陈娟和陈圆圆，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老驾一路的功法和太极剑的教学，所以我们非常荣幸，谢谢大家。
8: 啊，那个陈振雷大师，您上次来西雅图是10年前啊，然后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首先呢，就是我对您这个在太极方面，特别是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的推广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敬意啊。特别您培养了超过1000名的徒弟，然后就是教了数十万学生。我觉得特别大的成就就是您3个子女都那么的优秀啊，所以再次表示衷心的祝贺。这次您到西雅图来，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就是如果您回顾您50多年这个从事太极这个中国文化瑰宝的推广方面取得成就，有没有什么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
10: 好的，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95年，然后来西雅图是1998年。
8: 嗯，
10: 从98年起。

在弟子洪一娇和一些乡亲们的帮助下，也得到了这个西雅图郡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和表彰，而且他们把6月1日定为太极宗师陈正雷日，这我都非常感动。我虽然是这18年来一直在为西雅图人民送健康，他们给我这个荣誉，我也感到很惊讶，又是荣誉又是责任，这有责任把这个太极拳为西雅图人民的健康做做贡献，所以那一次我就在西雅图，借助他这个中华武术院成立20周年这个契机，然后带来了100多位这个太极拳爱好者，还从中国带来了几位就是高级教练来当助教，然后举办了这个培训班，然后又在这个华盛顿大学的礼堂，又搞了一场，100场1000场太极拳公益大讲堂，所以那个受众的都有一两千人，然后他们这个郡政府的国会议员、州议员和市议员，还有大学的校长，还有我们陈氏家族的族长，都去给我颁发表彰信，所以我也非常感动。当场除了给他们演讲，还表演了一套，精彩的陈氏太。

民族文化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看到我们做的事，他也非常高兴，积极主动的要去给我们当主持人。这些咱们的华人华侨在海外，都是在为民族的文化和推广发扬光大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一次呢，就赶上这弟子洪玉娇他的这个中华武术太极院成立30周年之际，他邀请我们再来这里参加他这个庆典活动。在这活动之前，活动之间，我们又对这个西雅图的太极拳爱好者，又带着我三个孩子，举办了几个班的这个培训活动，更好的让西雅图的太极拳爱好者将技艺提高，也可以把这个陈氏太极拳正宗的太极拳传播下去，让更多的人受益，让太极拳让它更好的为人类健康和社会和谐

0: 在您的带领之下，就是这次30周年的庆祝活动迎来了高潮啊。然后您觉得这10年来有没有什么令您觉得比较高兴的一些变化？
1: 是啊，来到这个西雅图以后啊，这10年虽然10年没有来，感觉到这个西雅图的城市面貌都有变化。然后昨天他们安排这个移交安排人带我们去上了那个空中针最高处，
0: 太空针，
1: 参观了这个西雅图。

那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是周总理接待的。然后他那个空中一号，那都光听说空中一号，这个是都是美国总统做的，那我们也有幸是登上去参观摩了一下，然后最有兴趣的看到了1950年，中国在美国订了首批这个战斗机，上边是打着81的标志，感觉到都非常亲切。然后又看到那个科技的发展，有最大的那个大型飞机，747和787，所以看到这个飞机这个发展历程，也就代表了美国这种高科技发展的一个角落。那通过这个，也感觉到美国这种

0: 观一下，
1: 嗯，
0: 更多的了解一下美国这种高科技的发展。
1: 嗯，太好了。陈斌老师，您上次来西雅图是哪一年？然后这些年您觉得，这次来您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感想？
2: 嗯，因为我是，正好是，就16年是吧？咱们20周年加上这个泰迪宗师陈正雷日那个设立，就从那到疫情前16到19年，等于我连着集中来了几次，16、17、19，
1: 嗯嗯
2: 啊。然后后来受这几年因为受那个疫情的
1: 影
2: 响啊，
1: 嗯，对对对，
2: 然后也间断了几年，
1: 嗯，
2: 然后也算是有7年没有来了。这次来了之后，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从太极的这个更直观一些。哎，我感觉到这虽然说是有7个年头6年多的时间没有见到西雅图的这些拳友家人们，
1: 是是是，
2: 哎，但是这两天我一见，感觉到大家的一个是精神面貌整体都不错。都很好，这说明他们没有间断，说明大家都对这个习练啊，
1: 嗯，
2: 包括对日常的这些教学推广传播啊，这些工作都没有停。
1: 嗯
2: 嗯，然后再一个呢，然后这两天通过一上课的交流，哎，我发现大家的整体的这个水平记忆啊，就明显的就是跟10年前相比啊，就整体呈现了一种水涨船高之势。嗯，这个是我比较欣喜的一个变化，就是这说明咱这个。是吧？太极的这个之火是吧？在这边已经是吧，日渐燎原之势是吧？而且参与的人是吧，也是你看我们的，不管是初级班，还是这些套路的这些提高班、规范班，包括我们这个推手的这种，实际上都是属于比较高级的这些，是吧？这些精进班，你看参与的人是吧，都是可以说都是，时间。是吧？招这个宣传报道招生的时间不长，但是都是吧，很快都能达到满额的这种热度啊，所以这是我感受比较深的。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势头下，那我相信，啊，来自我们是吧？你看，所谓咱武术不光泰拳了是吧？虽然都是源于中国，但它属于世界嘛，啊，现在应该说这个泰拳正在，是吧？不光你看，为我们西雅图的这些是吧，这些爱好者市民，然后而且为全世界的是吧，这些爱好者，他这个带来的这份健康、和谐和快乐，这个趋势我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嗯，这是我这次最直观的一个，
1: 嗯，
2: 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 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周末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太极的一代宗师陈振雷大师，还有他的三个子女啊，都是那个大师级别的啊，陈斌、陈娟还有陈圆圆，那还有陈振雷在我们西雅图的入室弟子，也是西雅图中华武术与太极学院的院长洪一娇老师。那我们刚刚就是请到陈振雷大师还有陈斌师傅跟我们介绍了他们来西雅图的一些感想。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请陈娟老师也介绍一下您自己，就是您得过很多的奖，然后呢也在世界各地就是教授那个太极，您讲讲到这次来西雅图有什么样的感想。
9: 我是第一次来西雅图，其实在20周年的时候，这个一娇院长当时邀请师傅的时候，师傅组建的一个教练团队，我也名单在列，但是呢正好呢这个我的老二出生，所以呢那一次就错过了和来西雅图。那这一次我说这一等就是10年，所以终于我们跟西雅图还是很有缘分啊，20周年错过了，30周年如期而至。那么来到以后呢，确实是看到大家这个学院的这些爱好者们，他们的习练水平，就像刚才陈斌老师讲的，这个每一个就是初级有初级班他们的这种规范，然后呢推手班有推手班的这种功力的呈现。那像我们师傅在西雅图就刚才介绍也来了几十年，所以这些看到的是根红苗正的感觉啊。因为我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去传播太极拳，有的时候去到某些地方，他们可能要么就是当地没有非常好的老师，所以传播就是走样。我们都知道学任何东西师资很重要啊，就是爱好者再喜欢再有兴趣，但是师资如果达不到，他的水平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发展。所以呢西雅图的太极拳粉丝们或者爱好者们还是很幸运能够有这么正宗嫡传，然后像一娇老师这种高水平的老师在当地推动这项运动，还有陈振雷大师能够持续不断的来促进这个运动的发展啊。所以西雅图是，而且我来了以后发现这里非常适合打太极，因为自然环境很好，走到哪里都是看到这个因为以前没来之前都知道西雅图喜欢下雨，哎，这两天来天气特别好。对，
1: 把阳光带来了你们。
2: 是。
1: 那我们知道您得过全国武术冠军，然后也在广州就是推广太极，做出了很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后您能介绍一下这方面？
9: 因为在这一块呢，就是我是得过第13届全运会的太极拳冠军。那么在这个太极拳赛事当中，这算是最高规格的一个赛事。那么取得这样的成绩肯定是与自幼这个练习最正宗的太极拳是分不开的。其实我拿这个冠军的那一年就是40岁生老二的那一年，就是和一娇姐有这个西雅图之约的那一年。所以那当时是这个因为从小有这个训练，有那个基础特别好。那我是生完孩子2个月被选上了作为广东省的一个代表吧，就是选中了，然后代表广东省去参加这个全运会。然后我说我这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没有恢复，可能不太行，因为我没有信心。后来他们就说那你推荐一个人，我就推荐了好几个。后来他们就看了这个技术以后，他说因为全运会的比赛每个省要就是指定的这个运动员一般都是要保冠军的， 你有拿冠军的可能性，我们才派你出去。
1: 嗯，
9: 所以后来他们这个考量了一下吧，反正到最后还是决定说你一边恢复一边集训，因为那个时候、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
1: 嗯，
9: 所以那后来我就下定决心，我也当时也参考了父母的意见，那他们说、那你在这个年龄还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参加这种高规格的赛事，还是要这个努力一下吧。所以呢就去训练，训练的那你想想，作为一个刚刚生产完的一个人，那种训练是非常大运动量的，毕竟是专业性的比赛。所以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累哭了，原来真的非常非常累的时候你是会哭的。就是因为一天训练6到8个小时，而且强度很大，因为太极拳的运动它的特点是始终是屈膝半蹲的状态下进行，那一个整套5-6分钟内要打完100多个动作，它的节奏又要很明显，它其实是挺耗气的。那刚生产完它就是一个气是最弱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又很耗气，所以呢第一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成绩的得来取决于第一就是比较扎实的功底基本功在那儿，第二就是从小打太极身体素质特别好，就是一般人肯定是不行的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就考验出我们这个常年练太极拳身体底子还是很厚啊。然后呢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好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气补和食补。
1: 嗯，
9: 就是说我们一边耗我们也能一边养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教学中我们总结的一些经验，那再加上我们有经验能吃什么能补气啊，所以这个成绩反正都是我觉得是经验占大多数吧。
1: 但是太了不起了。好，那我们也非常非常高兴，就是陈振雷大师的另一个女儿陈圆圆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陈圆圆老师您也在国内外很多的赛事当中夺得金牌，还是国际武术传承金鼎奖的获得者，并且呢在很多国家都在传授太极拳的教学文化交流啊国际传播等方面的工作。我们也请您给我们下头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的经历，然后您的来下头的感想好吗？
10: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来到西雅图。西雅图这个城市呢是一直都不陌生的，因为从很多年前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知道我的父亲陈振雷老师一直在西雅图从事太极拳的推广工作，知道这里有一个我们的家人一娇姐，然后所以对这儿也特别的亲。然后来到这儿呢，然后也发现这里城市美丽，人也都很和善，太极拳做的也很扎实，所以第一感觉特别好。这些年呢也一直因为受父亲的影响也一直在做太极拳的推广工作，那么可能在我们姊妹三个人里头我可能是去的这个范围比较广的，可能比较幸运吧。然后也可能是因为年纪比较小，然后我们的国家的文旅部商务部外派的时候可能会外派年纪轻的能长途跋涉不怕周转的，所以我就成为我们姊妹三个里头去的比较远的地方比较多的一位太极传人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然后在这么多就是近些年来咱们中国也是对特别是太极拳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命为这个代表作名录之后呢，对世界各地的太极拳的推广做出了非常大的布局。然后那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太极拳的盛世之下呢，然后我也有幸被外派 去了一些地方，那么最早去的最远的地方，我现在回想起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
0: 非洲
10: 跟着父亲，就是跟着南非去的，那是去的最第一次去最远的一个地方。
0: 哦，那可能还没有你去这个玻利维亚远吧？
10: 没有，对，然后对，刚才那个师傅提到，我可能是陈家沟去的最远的一个地方，就是玻利维亚。在拉巴斯那边是它的首都，海拔是4000多。然后为什么选我去呢？因为我在中国的青海开了一个拳馆，那里的海拔是3000多。所以他们在选推荐的时候，他们说啊，袁老师有这个高海拔太极拳推广的经验，所以派他去应该没有这种这种那个高原反应。
0: 高原反应
10: 其实是有的，到那里走路上个坡都很困难。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可能我走路，我比如说下了课我去回我们的公寓，或者是去吃饭的路上，我走个坡我都能歇3口气。可是我带着学生打拳的时候，我竟然不喘。所以我觉得太极拳是非常好的一个有氧运动，就是让你全身心的放松，呼吸顺畅。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高海拔的人，他们国家的前外长费尔南多先生也是中国的武术痴迷者，也是因为他的原因，所以派的我们去那里去教学。所以我觉得太极拳是世界上可能能联系，就是师傅老爸经常说的叫友谊的桥梁，无声的语言，
2: 无形的纽带。
10: 无形的纽带。那么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又受那个中国文旅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然后也是受佳姐陈娟老师的推荐，然后我和我们另外的两位教练，然后一起去了那个罗马尼亚。那么到罗马尼亚以后，也是辗转2天到的。然后到那里发现他们那里的太极拳习练的水平比较薄弱，可是他们很向往，因为太远。他们那里被中国文化交流中心邀请的一个太极拳的老师竟然是一个外国人，他曾经去北京学过杨氏太极拳，所以他就代表了这个国家比较高的水平，在教很多的中国人打太极拳。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趣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去了以后，他们也很开心，然后就希望我们能多去啊。然后我觉得太极拳真的是像国家的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让世界更多的人通过太极拳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作为能推动这样一项伟大事业的一个小小的一份子，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也希望在未来的过程中能跟随我父辈的足迹，然后走遍世界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太极拳的爱好者受益，获得健康。
1: 太棒了。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有一些俗语，就是名师出高徒，还有是虎父无犬子，对吧？像陈振雷大师能够不仅培养了上千位徒弟，然后

0: 是不是您对培养子女特别严格，就是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1: 哎，这个也可能是出生这种太极拳世家，
0: 嗯，
1: 从小受我的师父的影响，他就给你灌输了这种责任感。
0: 哦，
1: 受了他的影响，那我往下边传，那我也在给他们灌输这种责任感。
0: 嗯，
1: 所以他们都是五六岁都开始练了。
0: 哦，
1: 当时我的想法都是15岁以前他的思想都不稳定，
0: 嗯，
1: 那必须要给压力，
0: 嗯，
1: 那给强制性的练习。
0: 嗯，
1: 你像那时候他们都上小学，一到周末人家同学们都要去叫他去玩儿，但是我跟他们规定所有的周末在家必须最少的练5遍拳以后你才能出去玩。当时他们心里边

0: 那你要不给他压力，他肯定都不会走这条路。所以我就告诉他15岁以前，就是你上高中、上大学之前，我一定得给你压力。你现在你不懂事，等你长大了，你就会自觉自愿的去练习。现在，在你上大学之前，我肯定得给你压力，因为你出生在这个家庭，跟普通的人不一样，你就得承担这份责任。那时候几岁，他怎么叫什么责任，他也不知道，所以说那时候就得给点压力。所以后来等他们都上大学，走出陈家沟的时候，然后一到外边一说，你是哪里啊？我是河南，这是辉县陈家沟的。一说陈家沟的，人家马上就高看一眼，先问你会不会太极拳，然后就受到了大家很多人的爱戴和敬重。他慢慢的思想都接受了，哦，怪不得老父亲，下那么大功夫，强制我们练太极，谁知道走到外边受这么多人的尊重，尤其是第一次出国到国外去上学，然后同样的半年时间，他在英国留学，人家其他的同学2年了就没有出过他那个城市。他到那里半年时间，我那边的学生弟子带着他转了半个英国，所以他那种优越感，他慢慢他就知道了。哦，这原来这个泰拳这么好，这么多爱好者。还有一个我那个朋友，每周末一下班就开着汽车到学校接住他，去外边转。在转的同时，人家说，那你给我带我练练拳，给我看看拳。人家为了鼓励他好好练拳，每小时给他30磅。因为在英国，我知道那打工的人，在美国一小时是8美金，在英国一小时是5磅。所以他跟人家带人家练1个小时拳，人家给他30磅。
1: 而且那个时候是很多年前，
2: 对，99年，
1: 99年，
2: 99年，2000年，20多年前，
1: 是
0: 20多年前，所以说这样子，慢慢都改变了他的认识，对太极拳他越来越有兴趣，后来从英国留学回来以后，思想还是有点不稳定，还想说去外边找别的工作。我说那你去吧，那你姐姐在广州，那你去那姐姐那里广州看看能不找到你合适的工作。结果在广州待了2年时间，突然有一天他两个半夜12点钟给我打电话，说爸，我俩决定了要回去干咱们的太极事业。我说那你没找到工作？他说找了好多个，人家那老板一了解我们，都说你们家的事业那么好，你不回家发展你们的太极事业，你还来给我们打工。这样一个说，两个说，三个说，他思想动了，后来都想通了，然后都回来，到现在我们全家都投入到这个太极事业，不光是3个孩子。

0: 一套拳一辈子一家人
1: 一件事，
0: 就干这一件事，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太极事业，为人类健康做贡献，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很有意义，体现了人生的价值，这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所以才能受到，走到哪里都受人。

0: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周末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陈氏太极的那大师啊，陈振磊先生啊。那陈振磊大师携三个国家武术七段的子女啊，陈斌、陈娟、陈圆圆，来到我们西雅图。那主要是庆祝我们西雅图的中华武术太极学院成立30周年。那我们呢现场呢也请到那个这个学院的院长洪一娇老师。那洪一娇老师呢也是陈振磊大师的落实弟子，所以这段时间是我们西雅图这个太极的一个盛世啊。刚刚那个陈振磊大师讲的故事非常的精彩，而且是弘扬这个太极事业，在全球推广这个中华文化，非常的了不起。那因为我呢之前也采访过陈斌老师，我也当时也不知道之前有这个曲折啊，所以这个故事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励志，然后就是很有意义。就是您当初就是相当于到广州到姐姐那里去找，想要找别的工作，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太极事业啊。就是您能跟我们补充一下吗？当时的情况就是最终您回来之后，然后就您在太极事业上面也做了，实际上是给这个陈氏太极走上更大的台阶，能够推广到全球，推广到更多的人。您那个决定是也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决定，是不是？
6: 是，应该说这个可能正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这份责任使命，然后自己觉得好像是无可抗拒又不可推卸啊，所以说这个
0: 拉近一点，
6: 所以说这个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回想那段我的叛逆期显得是就比普通孩子会有点长，就是从几岁一直持续到长大成人都是吧自己，都几十岁了，都20-30岁了，可能还有过这种就是摇摆不定的这种状况，但是当我真正就经历过各种尝试，说白了一句话概括就是也试过很多这种所谓。就是舍近求远式的这种尝试，
0: 对，
6: 就明明守着是吧自己的这样一份是吧几百年家族的这样一份这么好的事业，但是呢自己就是不甘心嘛，就是我真的生下来就没有别的选择，我就必须得是吧就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也确实做了，不光在广州，包括我在北京我也找过，
0: 是
6: 而且还是很好的工作嘞，但是经过这些之后，但是我一旦回归了之后，就应该说还是比较坚定的，因为既然经历过那么多的，是吧？ 这些尝试呀，这些曲折呀，这些过程啊，然后我就说，那既然说从那就要把自己的这个价值要是吧，尽可能的要发挥出来，要体现出来，所以就像刚才你问这个问题说的，就是，我就在想，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嘛，一代人是吧，要承担一代人的使命，所以我就在想，就是我做，你看，因为我的师父老爸是吧，他是，也就是说是我们。我们国家是吧？共和国的这个统领人是吧？那个年代，他是49年是吧？那个是，我呢是相当于我们咱中国这个是吧？开始改革开放的那个之后，我79年是吧？所以人家是30年的这个是吧？年代这个差，所以我就在想到是吧？那我要给我能给我们这个行业是吧？或者说我们这个家族这个事业能带来一些哪些什么样的变化？现在回想起来，你看从2000年左右啊，就2000。就新世纪之后吧，开始回归之后，应该说还是带来了一些是吧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公司化的这种运营模式，包括我们公司下面开创这种就是培训类的这种教育这些品牌机构，包括我们拳馆的这个是吧这种产生，包括我们会馆，包括我们书院等等，这些应该说里面都有自己的一些。思想和心血在里面，包括我们的就是在帮助师傅完善，就是我们就现在更适合现代人怎么样去学更便宜的去学好拳练好拳，就是从教学的这些模式和推广的这些模式上，应该说都有一些就是与时俱进的一些创新吧，一些变化。也就是说跟传统的这种师傅带徒弟啊那种肯定是要有所区别了是吧，毕竟你看这个两条线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纵向的这个传承之线
0: 对
6: 之路，再一个是横向的这个要传播的之路，因为传播你是需要面，需要更广泛更大的这个群体，然后传承呢需要纵深是吧，需要去深挖，需要去精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两条应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呢就是用自己这种几百年家族的这种去做好纵向是吧传承的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当今时代更需要的是更广泛的去传播所以你看我们是吧，你看西雅图的这个其实就我觉得就是这两个的得到了一种很好的一种双向的体现，你看正因为你看从我们的父就师父他在几十年前他就有这种心胸格局是吧？你看，在把这个是吧，源自我们是吧中国陈家沟的这个太极拳，你看，是吧？给大洋彼岸这么远的是吧？这个这里对分享出去，而且呢，你看，因为它启动传播的早，所以这边的爱好者呢是吧，接受的也比较早，而且你看坚持几十年下来，不瞒是吧？您说，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也你去。在西雅图你去身边发掘一下，可能很不经意你就会发现是吧，这个这里不乏太极高手啊，就是经过几十年的这种传播的这种实际上数十年下来见着真的是播下了非常深的非常好的一些种子，他们的这个对拳的这种认知啊，包括对太极文化这种理念的这种是吧这种认识的这种深刻的程度，包括对这个拳的领悟的习练的这种程度，真的是，这个
7: 今天下课前的几个人问的问题，就不一样。
6: 对，
7: 那如果没练的10年8年，问不出来这样的问题。
6: 所以我觉得，这个西雅图真的是，我觉得可以成为就是海外啊，就是我们太极拳在海外推广的，真的是它有一个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而且这种效应我感觉啊，在将来它还会继续放大，会发挥出它更好的作用。我挺期待和看好这一点。
8: 是我们西雅图的拳友啊，我是洪一娇，各位听众，我们非常幸运，就是在1998年，我的师父每年来西雅图，太极拳呢看起来是好像很慢很简单。但是太极拳是一个非常深奥、非常丰富、非常有底蕴的这么一个艺术和一个 权。那我师父讲过一句话，就是你要练好太极拳，你要首先找一位名师，并不是名气的名，是明白的明。这个老师呢要非常的懂太极，从他的基本功到怎么练，到怎么发展内气内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西雅图，我们中国武术太极学院，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正宗正源这个技术，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的太极宗师陈正雷，因为有陈正雷师父正宗正源非常纯正的技术，才能带给我们广大拳友正确的太极练习方法。只有把太极拳练正确了，才不会受伤，才会练从外到内真正的让太极拳把你的身体练顺，能够把你的呼吸调到深长细匀，然后真正的能够从丹田填满灯。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是人生的一个幸福的一个心理状态，是从太极拳开始起势，然后在中医学院学了中医基础理论以后，这个太极拳对身体的健康的，这个太极拳是一个健康的拳种，但是太极拳的正宗的技术我们在传承30年，在西雅图那个都离不开师父手把手的传承和教学。对，我们的师父今年已经78，今天师父全程6个小时，我拿了椅子出来给师父坐，师父说了一句话，说在教拳的时候不能坐。师父这个其实就体现了师父，他师父是78岁，但是他练拳的时候就是35岁，对，28岁，应该说28岁。他的精气神，他的速度，今天因为太极拳一般人认为都是很慢，对吧？其实太极拳是像闪电一样，可以就是
2: 要快的时候，
1: 对，他就是
2: 非常快，
1: 对，靠感觉就是一触即发这个。那师傅今天演练的那个快速，大家都是马上就拍手喝彩。
3: 是啊，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达不到
2: 对
3: 他的那种灵敏和速度。
4: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要去是那个要整点结束的，所以呢，我们长话短说啊，就是今天呢，首先非常感谢一代宗师陈振雷大师，还有写3个子女啊，然后还有我们洪一娇校长来到我们中文电台接受专访。也祝贺陈振雷大师50年的那个太极生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子女都是有非常高的造诣跟成就。也祝贺洪一娇老师太极武术学院成立30周年。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包括陈振雷大师还有各位老师各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呢也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感谢你们在弘扬中华文化，推广这个太极到世界各地所做出的

0: 每人讲一句话，
1: 每人讲
2: 一
1: 句
0: 话，嗯，
2: 就是用来概括收尾。
3: 好的，祝各位听众尽快的加入到我们太极拳健身队伍，祝你们家庭幸福，这个健康长寿，谢谢。
2: 转得来，
1: 你说，
0: 那你们陈斌。
2: 那我觉得我对西雅图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著名的是吧，而且很浪漫的一个城市啊。所以你看，包括有个电影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今天我特别想说的是，在30年前，当太极遇上西雅图，嗯，它照样是可以碰撞出啊非常 romantic 的火花，是吧？
0: 嗯，
2: 然后会让我们西雅图的这个人民是吧，在身体更健康，精神更富足，心情更愉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美的浪漫，嗯，所以我看好西雅图的这场太极之缘，我也愿意为此继续能做出自己应尽的一些贡献和努力。
0: 好，陈娟老师。
1: 好。希望大家早点加入太极队伍，我们一起共享太极，共享健康。谢谢。
0: 啊，陈媛媛老师。
4: 好，非常开心来到西雅图，也特别要再次祝贺中华

0: 太极武术学院30周年，然后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圆满成功，也希望大家到西雅图的中华太极学院去学习正宗正源的太极拳。
1: 啊，洪一教老师。
2: 各位听众，首先我们非常荣幸感谢苏小元台长邀请大家在这里分享太极。洪一娇代表中国武术太极学院在Mercer Island， 在 Mercer 岛，我们在这里。

0: 充满精气神，快乐地在西雅图生活，平安、健康、快乐。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9: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10: 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一个经常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问题，机器人会不会拥有意识？在许多科幻作品中，机器人不仅可以说话、学习和思考，还能够有自己的感情和想法。这些机器人甚至会有思考自己的存在，并出了一个问题：我是谁？这些情节看起来可能像幻想，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思考，机器人的未来真的可能拥有意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意识。意识不仅仅是思考问题，意识还包含自我认知、情绪、感觉以及对周围世界的体验。例如，你看到一朵花时，你不仅可以意识到它是一朵花，还可以真正看到它的颜色。当你听到音乐的时候，你不仅可以分析声音，还能够感受到音乐带来的情绪。这种主观体验被认为是意识的主要部分。然而，科学家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虽然我们自己已经知道大脑由数百亿个神经细胞组成，也知道这些神经细胞通过复杂的网络传递信息，但为什么这些活动会产生情绪和体验，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接下来，我们看看人工智能。现代人工智能可以足够完成很多复杂的任务，比如它可以识别照片、理解语言、翻译文章、下棋，甚至生成音乐和绘画作品。这些能力让人工智能看起来越来聪明。但是，人工智能的工作方式和人类大脑非常不相同。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大量数据，寻找规律，然后根据这些规律做出判断。比如，当人工智能扫到猫的图片时，它并不像一个人类一样真正看见猫，而是在大量训练中学习到了猫的特征。换句话说，它是在处理信息，而不是体验世界。这也是很多科学家认为人工智能目前没有意识的原因。今天的人工智能虽然可以表现得非常像人类，但是有证据表明他们拥有真正主观和感受的证据比较少。当人工智能说"我很高兴"时，它并不一定 真正感觉到快乐，它只是根据语言规律产生一个合适的回答。那么未来会不会出现有意识的机器人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话，那科学家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未来的计算机足够强大，并且能够模拟人类大脑的全部的结构，那么机器也许可以产生意识。他们认为意识可能是复杂信息处理的结果，如果机器能够达到同样的复杂程度，也许可以出现类似的现象。但是有些科学家支持不同点，他们认为意识可能不仅仅是信息处理。即使机器人可以模拟和模仿人类的行为，也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的有感受。例如一个机器人可能说自己感到悲伤，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体验到了悲伤。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意识？其实上我们甚至无法直接观察其他人的意识。我们之所以知道别人拥有意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比我们相似。对机器人来说，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未来的机器人能够像人类一样交流、学习、表达情绪，甚至讨论自己的想法，人们可能会越来越难区分机器人和人类。除了科学问题以外，还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如果机器人真的拥有意识，他们是否应该有没有权利？人类应该怎么对待他们？这些问题目前没有答案。从现实情况来看，现在的人工智能距离真正的意识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虽然他们在某些任务上表现的自己已经非常出色，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拥有真正的意识。不过科技的发展迅速往往超出人类的预科。几十年前，人们很难想象计算机可以用语言或者是生成文章，而今天这些事情已经成为现实。因此没有人可以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总结的来说，机器人是否又有自己的意识，仍然是科学家最终的学习中的最重要也最神秘的问题之一。它不仅涉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关系到人类如何了解自己的大脑和意识。也许有某一天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而在那天之前，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和思考。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1: Genius is 1% inspiration and 99% perspiration。 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爱迪生，天才不是坐在那里等灵感，而是站起来一直努力。翻译成学生版就是，考试想考100分，光靠临时抱佛脚可不行，还要认真复习。大家好，欢迎收听报上名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这位主角是世界上最会发明的人之一。有人说他一生拥有1000多项专利，有人说他改变了整个世界。不过小时候他却差点被老师认为不会学习，他就是爱迪生。第一幕，老师说这孩子问题太多了。小时候的爱迪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爱问为什么。老师刚讲完一节，爱迪生举手为什么，老师回答完他继续，那为什么会那样，老师刚坐下他又举手，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心里想，今天这的这堂课到底是我上还是你上。后来老师觉得他总是问个不停，不太适合学校的教学方案，于是 爱迪生的妈妈决定亲自教他读书，正是因为妈妈一直鼓励他的好奇心，才培养出了大大的发明家。第二幕，实验室其实就是家里。小时候，别人的地下室放杂物，爱迪生家的地下室放罐罐瓶瓶。有一天，妈妈问：“这些瓶子是干什么的？”爱迪生一本正经：“干实验。”妈妈又问：“安全吗？”爱迪生想了想：“大部分时候，安全。”据说他小时候特别喜欢做实验，家里经常变成科学现场。第三幕，火车上的移动实验室。长大一点以后，爱迪生开始在火车上卖报纸，别人卖完报纸就休息，爱迪生呢，把一行行李车厢改成了小实验室，一边卖报一边做实验。别人通牢看看窗外，爱迪生通牢让我研究一下科学反应。不过有一次实验出了点小意外，据说还把车厢搞了一团乱，工作人员哭笑不得，以后实验还是找个固定位置吧。第四幕，发明电灯真的试了1000次。说到爱迪生，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电灯。很多人说爱迪生失败了1000次，有人问他：“你失败了1000次，不难过吗？”爱迪生笑着说：“我没有失败，我只是发现了1000种行不通的方法。”这些句子话虽然流传很广，是否是他的原话存在一些争议，但他很好地体现了爱迪生坚持实验不轻易放弃的精神。想想看，如果是我们数学题做错3次，可能就开始怀疑人生。爱迪生说：“再试一次。”第五幕，工作起来忘记时间。爱迪生一做实验就很容易进入忘我状态。助手说：“老板吃饭了。”爱迪生说：“等一下。”2个小时后，助手说：“老板，晚饭快要变成夜宵了。”有时候他工作到半夜才发现：“咦，天怎么亮了？”第六幕，发明不只是一个灯泡，其实爱迪生发明的可是电灯还有留声机，电影摄影技术的重要改进，电力系统的许多关键设备。他最大的本领不是发明一件事，而是不断改进，让发明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第七幕，如果爱迪生来到现在，科学老师问说：“今天做一个小实验。”爱迪生说：“老师，我多做20个。”老师说：“不用这么多。”爱迪生说：“万一还能发现新东西呢？”同学：“你怎么一直在实验？”爱迪生说：“因为答案不会自己跳出来。”结尾，爱迪生教会我们的事，爱迪生告诉我们，好奇心是创新的开始，遇到失败不要轻易放弃，每次尝试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世界上的很多改变都来自坚持不懈的努力。真正的发明家不是从不失败，而是愿意一直尝试。也许今天的你正在学一门新知识，练习一项新技能，别害怕失败，因为每一个努力都可能点亮属于你自己的那盏电灯。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12: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13: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游叙弗伦篇。游叙弗伦篇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99年之后，内容记录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之间的对话。在柏拉图的记录下，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游叙弗伦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带出何为尊敬的定义。对话开头，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在皇宫前廊相遇，苏格拉底决定上法庭应对麦雷托士等人对他不敬神的控告，而游叙弗伦则是准备去状告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将一个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任由他死去。游叙弗伦的家人都认为父亲的行为没有过错，这使游叙弗伦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仆人先前杀害了一位工友，游叙弗伦的家人认为这抵消了任由他死去的不正当性。苏格拉底注意到游叙弗伦对自身观点所持的自信态度，于是要求他定义什么是对神尊敬，什么是对神虔诚，什么是不虔诚。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正要因不敬神而受审讯，故而相信游叙弗伦或许能给他一些指导。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人逐渐发现并不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引出了本对话录中的一个两难情景，以及游叙弗伦困境。虔诚的行为是神所喜爱的行为，还是说神因为行为本身是虔诚的才喜爱他们？这个困境是后世神学与原伦理学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游叙弗伦篇的发生地点设定于雅典执政官巴西勒斯的王宫前，当时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相遇于此，各自准备出席法庭的传唤。游叙弗伦到此是为了状告自己的父亲，先前他的父亲的一位仆人在纳克索斯杀死了另一家奴，于是他的父亲将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里，派神去雅典请求神的意志应如何处置这位凶手。未待使者返回，这位仆人就已死于冻饿。苏格拉底为游叙弗伦控告自己父亲的坚定态度感到惊讶。此时的雅典法律只允许死者的亲属控告他人谋杀，游叙弗伦并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惊讶之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自己行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所持有的自信态度。苏格拉底询问游叙弗伦，他是否认为自身行为正常，有没有对神的不尊敬。游叙弗伦表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于是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一种嘲讽态度向游叙弗伦求教，因为他正受不敬神的指控，故而希望游叙弗伦可以指导自己何为敬神，何为不敬神。游叙弗伦认为，之所以有人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是因为苏格拉底常对他人说戴蒙，一种介乎于人与神之间的生灵，向他发出告诫。对许多雅典人而言，这就是对神的不敬，因为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显现出了对希腊众神的怀疑。此外，苏格拉底还表达了对神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行为偶尔残忍且言行不一，例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阉割。苏格拉底认为这个故事十分难以令人接受。在表示自己知晓许多关于神的故事后，在苏格拉底的要求下，游叙弗伦便不再纠缠于此，而进一步转向对虔诚的定义。尽管苏格拉底一再表示希望游叙弗伦填补自己对敬神的无知，然而游叙弗伦提出的所有论证都受到了苏格拉底反驳。对话末尾，游叙弗伦承认自己所有关于虔诚的定义都以失败告终，但他 并未尝试去纠正自己错误的逻辑，而是表示自己应当走了，而后离开了对话。苏格拉底以极其讽刺的语言总结道，既然尤绪弗伦无法定义何为虔诚，那他就无法教会自己什么是虔诚。那么与尤绪弗伦的这场对话对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也就无所注意。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14: 小科普大世界，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0: 自然的侦探达尔文与生命的秘密。查尔斯·达尔文是英国的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他相信所有的物种都来自共同的祖先，这个观点如今已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之一。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在生存的竞争中，最适合环境的动物能够存活下来，并把特征传给后代。他把它比作人类的人工选育，但这是大自然亲自完成的。少年时期的达尔文对自然的热爱远远超过课本，他喜欢收集甲虫、石头和贝壳，口袋常常被塞得鼓鼓的。他还说过，抓到一只稀有昆虫比在学校赢得奖品更让他开心。1831年，达尔文的人生迎来了巨大的转折，他登上了贝格尔画船，开始了一场长达5年的环球游行。他在遥远的土地上探险，跨越大洋。最让人印象深的时刻是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经历。这个地方位于太平洋上，由火山喷发形成，岛屿之间互不相同，环境各异。达尔文发现，不同岛上的雀鸟长得很像，但喙的形状却完全不同。有的又尖又细，适合啄食昆虫；有的又粗又硬，刚好能啃碎坚硬的种子；还有的弯曲，能方便从花里吸出花蜜。就像同一个家族里的兄弟姐妹，每个人都为了适应自己的岛屿环境而进化出了不同的本领。不仅如此，岛上的陆龟也给达尔文巨大的启发。某些岛上的陆龟脖子特别长，能伸到高高的地方去吃仙人掌，而另一些岛上的龟壳则有个圆顶，适合在低矮的灌木下活动。这些细微的差别在达尔文眼里是大自然写下的秘密笔记。正是这些观察点燃了达尔文心中最主要的火花：生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不断调整和变化。回到英国后，达尔文在秘密中研究了20多年，不断收集证据。他担心人们会拒绝他的观点，直到1858年，他终于公开发表了自然选择的理论。这一刻永远改变了人类理解生命的方式。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汽车电台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推荐一首老歌给朋友们听吧。那个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聆听这些曲子，有着各种脆弱而又敏感的乐器，和着丁薇清脆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一碰就碎掉的感觉。就像当时小心翼翼的生活陪伴着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成长。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太阳累了就要睡了，留下月亮等着天亮。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一丢了还会痛吗？不温不火，不缓不急，不沉默不聒噪，不悲伤不高兴，这是最好的态度。从丁薇的歌中可以听出来一种自恋的倾向，孤独地坚守着，又像是怕被伤害到，有时美到了极致。十二月的杭州，天还是那样蓝，树还是那样绿，生活还是那样单纯而美丽，但是冬天确实来了。十多年来，丁薇作品里我最爱的一首《冬天来了》。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2: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31.75 点，涨幅 0.42%。 之前画了两条白线，发现标普指数在三角形整理形态，今天明显突破上面的白线，这可能是三角形突破的信号。如果突破成功，标普指数有希望重启慢牛上涨的行情，下一步就是刷新7620点的历史高点。纳斯达克指数似乎也走出了三角形整理，三角形比矩形好的地方是两条线会交于一点，开口越来越小，到了末端就一定会走出三角形了。矩形形态上下两条线平行，股价在矩形里面调整多久都可以，矩形调整时间不可控，三角形的调整时间比较可控。道琼斯指数今天上涨 149.6 点，涨幅 0.29%， 道指还在上升趋势，有可能继续上行并创历史新高。今天美联储发布了一个2026年货币政策报告，这是用来向国会汇报当前的经济金融状况以及政策立场用的。报告主要内容我感觉和议息会议相关的信息大同小异。美联储认为今年的通胀水平有所上升，持续高于 2% 的长期目标。推升物价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冲击、关税上调和人工智能。在这个权威文件中，美联储已经将通胀三个重要推手做了定义，而市场炒作的 AI 题材恰恰是美联储担心的通胀因素。美联储认为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维持在 4.2%， 变化不大，因为移民减少和人口老化，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但劳动力生产率增长强劲，支撑了经济。第一季度实际 GDP 温和增长 2.1%， 其中高科技商业投资增长强劲，家庭消费增长相对温和。所以说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数字大到可以影响美国的 GDP 和通胀。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围绕就业和通胀双重使命，谁当美联储主席也改变不了美联储的政策目标。至于沃什想要的缩表，在美联储政策报告中并没有提及。美联储认为银行储备金已经降到了充足水平，并已经开始购买短期国债。六月议息会议确认将继续维持银行体系内充足的储备金规模。报告给出的政策预期较为稳定，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价较为乐观。美联储认为尽管现在资产估值高于历史均值，股价较高了，但是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债务水平已经降到了21世纪初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金融风险并不是太大。那么这一中规中矩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报告对股市走势是利好还是利空呢？我认为是一个利好，因为如果是利空的话，股市今天应该得下跌，股市涨了啥文件都是利好。今天华尔街的明星当然是 SK 海力士，趁内存概念火爆顺势跑到美国上市，融资融了265亿美元，这又是一家一上市就上10000亿，挤进美股前20名的个股。海力士第一天交易显示出高溢价的冲动，盘中最高达到了177美元，这是十股折韩国股票一股。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股的海力士。今天美股投资者最高给到了1770美元的价格，折算成韩元是 265.72 万韩元一股。韩国市场当然是已经关门过周末了，收盘前也就218万韩元一股，这就产生了较大的跨境价差。美股比韩股贵了不少，美股冲高177美元后大幅回落，收盘是168美元。即使涨幅大幅收窄，也仍高于韩国的。我就在想，韩国股价比美国便宜，我难道不能去韩国买吗？所以我就查了一下 IBKR 是不是可以买韩股。结果 IBKR 已经开通了韩国交易所的直接交易权限，通过账户交易许可申请开通，是有可能在美股账户上买到韩国股票000660的。除了交易权限申请啊，还有一个难点是没有韩元，哈，这个钱数字贼大，今年要是炒股赚不到钱，就把10000美元换成韩元，也能成为千万富婆哎。说到这个 SKHY 的美股，它就一根 K 线，但它的股价绝对不可能单飞，它会和韩股紧紧绑在一起，所以研判海力士股价要看韩股的历史走势。最近一些天，海力士从300万跌到了218万，实际上是在调整阶段。要是万一跌破200万，那有可能形成头肩顶。如果美股 ADR 溢价太大的话，过几天机构套利盘杀到，溢价就会被收割。另外，如果韩股不涨，美股的 ADR 也难以独立上涨，因为 ADR 存托凭证是两个市场关联的。你看台积电台股和美股 ADR 的行情就知道了，他们几乎是同步的。另外 DRAM 呢，这一支 ETF 也持有海力士，买这个也没有那么高的溢价。总之同样的东西用溢价去美股市场买 ADR 理论上是吃亏的。然后这个海力士上市新闻就都是他的了，借这个聚光灯下的机会，海力士的 CEO 乐观看好未来10年的内存需求，全球内存短缺可能持续到2030年以后。短缺的原因是数据中心巨额支出，极大的刺激了对传统内存以及新型高带宽内存 HBM 的需求。这种供求不平衡导致计算机、手机和汽车等更广泛领域芯片供应的紧张形势。当我还在思考这一轮存储周期是要什么时候见顶时，内存巨头却觉得他们的好日子还可以有10年呢。以前内存价格波动大是非常典型的周期股，那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好像需求每年都在猛增，半导体的繁荣周期远比以前更长，以至于大家觉得这内存是不是变成不是周期股了。尤其是存储公司现在供不应求，要拿货得签订长期协议，这更是抹平了产业周期，锁定了订单和销售价格。不过内存是不是周期股，那得多年以后才知道，现在想这个还太早。海力士正在考虑以新的方式销售内存，那就是内存及服务业务，我看就是出租内存，以租代售了。 SK 集团董事长说，未来可以参考软件及服务的 SaaS 业务，把内存的使用权拿来卖，这种业务叫 MaaS MaaS。 如果海力士把卖内存变成提供内存及服务，那是可以对抗周期性，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对公司业绩也能产生更为确定性的作用。所谓存储周期和所有周期股一样，就是行情好的时候产能扩张，等新工厂投产，行情变得没那么好，供不应求变成了产能过剩，产品降价，就这样一轮一轮的周期。最近存储概念股也都有投资计划，就今天上市的海力士，它的母公司 SK 集团也提出了更大规模的美国投资计划。董事长还说，如果股价允许，他们还愿意发行更多的美国股票。今天海力士这只股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事儿，那就是代码是 SKHYV。 为什么代码 SKHY 变成了 SKHYV 加了一个 V 呢？这个 V 是特别后缀，因为这只股票还没有进入正式常规结算流程，加 V 的相当于是一个约定在7月14号交割股票的临时标的证券，下周一它的代码就会正式变成 SKHY 了。因为海力士吸走了265亿，这些钱会从市场上离场， 进入公司的实体经济，这对资本市场是有虹吸作用的。其他存储股表现就比较普通，美光今天跌了 1.24%。 20年前海力士落魄的要卖身，差点让美光收购了，如今美光1.1万亿，海力士1.2万亿，平起平坐了。有位观众昨天留言说，三里美光怎么看，我1050的成本短期还能回本吗？存储概念股活跃得很啊，随便一涨就1050了，回本的概率挺大的，那也就是上涨6%而已。这对每天成交量在美股前三名的美光来说并非很难的事儿。前一阵 Meta 出租算力，一时间市场以为算力过剩， AI 玩不下去了。那昨天扎克伯格回应算力过剩质疑，说没有人会觉得算力太多，但是租出去更赚钱，所以就出租了。 Meta 和其他云服务商不同的是，它的算力大多优先自用，而微软、谷歌等则是以出租为主。扎克伯格说出租是为了更赚钱，说明这只是套利，而不是在去产能，产能也没有过剩，算力一直紧缺， AI 行情就还有上涨的机会。一旦算力过剩，上游那些硬件公司的上涨将会提前停止，所以市场对这件事儿颇为关注。那么扎克伯格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分析师预测 Meta 在2027年的资本支出将超过2000亿。 SPCX 上市并且加入纳指100之后，有些人觉得买这些 ETF 就等于高价接盘，于是有一个新事物出现了，就是去马斯克 ETF。 基金公司计划推出两只 ETF， 代码为 QQNE 和 SPNE，分别跟踪纳指100和标普500，但是把马斯克有关的股票去掉了，所以 QQNE 等于 QQQ 减去 SpaceX 和特斯拉，而 SPNE 等于 VOO 减去特斯拉。这两只 ETF 还没获批上市，软件上也查不到。 Circle 获得了美国货币监理署批准，将成立一家国家信托银行，这张银行牌照对 Circle 来说有价值，但它不是普通银行牌照，不会像银行那样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它主要的功能是数字资产托管，提升 USDC 的安全性、透明度和合规性。 CRCL 股价高开低走，市值164亿，公司手上有一堆的牌照，我认为市场定价低估了它的潜力。不过最近我想明白一件事了，那就是看5年10年太远，投资应该只看1-2年。 Circle 原来我是比较看好啊，现在改为相对看好。7月份了，新的财报季又开始了，下周财报看点主要是银行股，高盛、花旗、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将在14号发布财报，市场对银行二季报较为乐观，投资银行业务回暖，大公司 IPO 越来越多，投行业务相当的赚钱，预计5家银行都将获得7%-36%的同比增长。银行业绩好，体现的是整体经济向好，银行财报相当于是半个宏观数据。另外下周三和周四有2家重要的半导体公司财报，阿斯麦和台积电，这2家 AI 硬件最上游的财报是半导体产业链最敏感的指标之一，上游爆单啊，说明下游业绩好，会带动费半成分股上涨。另外有2个明星股也是下周发布财报，但有赌大小的意味啊，他们是奈飞和联合健康。有观众要求说一下 Costco， 最近股价正在下跌趋势。 Costco 和沃尔玛两只零售巨头是长期牛股，但 Costco 调整了快2年了，股价在1000上下波动，它也不暴跌，仅仅就是区间的宽幅震荡。公司很好，超市总是人很多，但估值挺高的，软件显示是46倍的 PE， 超市并不是高科技成长股， PE 不会高得离谱，46倍的估值不低啊。股价震荡的目的就是消耗时间，等业绩上来后降低一点估值。我认为800以上、850以下可以买入，1000以上可以卖出，高抛低吸。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10号收盘，科技股推动美股收高，美国拟放宽对阿联酋的出口限制， PC 市场前景堪忧，根源在于 科技股内部人士自购股票数创新高。美联储发布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每日市场动向，实时一手掌握。大家好，我是洋洋，今天是美西时间的2026年7月10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焦点。首先来看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 0.2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29%， SP500 指数上涨 0.24%， 罗素2000指数下跌了 0.41%， 纳斯达克100指数上涨了 0.33%。 美股整体延续上涨的态势，道指、纳指、标普500以及是纳指100均收涨，显示大型科技股和蓝筹股表现稳健，仅代表中小盘股票的罗素2000指数小幅的回落，市场的风险偏好仍然偏向大型的权重股。来看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下跌 1%， 深证成指下跌 2.29%， 创业板指下跌 4.37%， 沪深300下跌 1.96%， 中小100下跌 1.58%， 中证500下跌 1.72%， 北证50下跌 0.02%， 科创50下跌 5.53%。 A 股市全线走弱，科技成长板块跌幅尤为明显，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领跌，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权重股和成长股同步承压。世界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上涨 0.6%， 日经225指数上涨 1.2%， 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24%，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2%。 全球主要股市的涨跌互现，亚洲市场表现较强，日本的股市领涨，香港市场继续的反弹，欧洲市场走势分化，德国股市小幅的回调。期货市场方面，纽约原油下跌了 0.8%， 纽约天然气下跌了 2.29%，黄金下跌了 0.5%， 白银下跌了 0.97%。 大宗商品普遍的回落，能源板块跌幅较大，天然气的跌幅居前，贵金属同步走弱，显示市场的避险需求有所降温。外汇市场方面，美元对人民币下跌 0.26%， 美元对日元下跌 0.38%， 美元对欧元上涨 0.11%， 美元对英镑上涨 0.05%。美元对人民币和日元的走弱，对欧元及英镑则小幅的走强，主要的货币走势分化，美元整体维持震荡的格局。数字货币方面，比特币上涨 1.02%， 以太币上涨 2.71%， 瑞波币上涨 0.86%， 爱达币上涨 0.42%， 狗狗币是上涨了 1.55%。 数字货币市场整体上涨，以太坊表现最强，比特币保持稳步的反弹，主流的加密货币普遍收高，市场风险的偏好有所改善。美股在周五收高，几只大型的科技股表现亮眼，纳指与标普500指数本周均录得周线涨幅，道指本周下跌了 0.5%。 道指涨 149.6 点，那么涨幅是 0.29%， 报 52,637.01 点，纳指涨 74.72 点，涨幅为 0.29%， 报 26,281.61 点，标普500指数涨 31.75 点，涨幅为 0.42%， 报 7,575.39 点。标普500指数本周是累计上涨了 1.2%， 纳斯达克指数本周涨幅超过了 1.7%， 而道指本周下跌了 0.5%。 英伟达的涨幅超过 4%， 市值重新回升至5万亿美元之上，为标普500指数的上涨提供了支撑。Meta Platforms 是科技板块中另一个亮点，那么该股是收高 6%， 本周累计上涨了 14.8%， 创下了自2024年初以来最佳的单周表现。此前美国银行维持对该股的买入评级，并援引一份内部的备忘录称，该公司可能正在优化其人工智能成本的结构。韩国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周五在美国上市，在纳斯达克开盘报170美元，最新的交易价格上涨约 13%。该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定价为每份149美元，受内存巨大需求的推动，该公司股价今年大幅的飙升。部分的交易商担心这一新股的发行可能会与美光科技等美国内存股争夺投资者的资金。在 SK 海力士周五上市之前，韩国的股市领涨了亚太股市，韩国综合指数周五上涨 2.5%， 日本日经225指数收高 1.2%， 欧洲方面泛欧斯托克600指数收盘基本持平。尽管芯片股近期面临一定的压力，但今年已大幅上涨。2026年迄今，美光科技已飙升逾 200%， 科磊、迈威尔科技和英特尔今年均已实现翻倍以上的涨幅。 7月10号周五，川普政府表示正在计划放宽对阿联酋的出口限制，为这个海湾国家采购商业卫星和人工智能芯片在内的各种先进技术扫清障碍。根据定于下周公布的公告，美国商务部表示，鉴于阿联酋为保护美国敏感技术所采取的措施，该国如今符合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下更宽松的待遇条件。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周五公布的规则调整还提到阿联酋在伊朗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放宽出口限制意味着阿联酋的企业将能够按照一年多前美国与阿联酋达成的协议，开始采购英伟达 AMD 还有 Cerebras System Inc. 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根据该协议，这些芯片公司将向阿联酋政府支持的科技公司 G42 提供数千枚处理器，用于当地新建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在另一方面， PC 市场前景堪忧，根源在于存储芯片的供应危机。受全球的存储芯片短缺持续冲击整个科技行业的影响，二季度个人电脑出货量下滑了 4.9%， 为两年来首次出现同比的下跌。市场的调研机构国际数据公司表示，当前存储芯片的供应危机虽尚未影响 PC 厂商营收，但相关的风险正在持续的攀升。 IDC 消费设备研究主管吉泰石乌布拉尼在报告中写道，宏观经济环境持续走弱，且存储芯片紧缺的局面预计要到2028年初才会缓解，因此不会再出现厂商提前备货的行情，这意味着2026年下半年行业增速将会大幅的放缓。数据中心建设企业资金雄厚，意愿斥资巨资来囤积存储的芯片，这直接挤压了消费电子厂商的芯片采购渠道，后者可以选货源大幅的缩减。今年的上半年 PC 厂商提前出货，上调了整机售价，以此对冲后续存储芯片的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但如果消费者长期不愿为涨价的笔记本台式机买单，这套应对策略或将失效。惠普、戴尔、微软等笔记本的品牌均上调了旗下 Windows 电脑的售价，苹果也全线涨价， Neo Air Pro 全线系列的 MacBook 价格都有所上调。IDC 指出，成本上涨将持续的挤压中小 PC 厂商的生存空间，本轮行业动荡或将推动 PC 行业并购整合，头部企业有望借此扩大竞争优势。虽然针对芯片的政策令人琢磨不透，但这并没有影响科技企业内部高管趁夏季股价回调大举的增持自家的股票。企业内部的人士正在大规模买入科技股，据情绪交易研究机构分析的统计，过去的六个月当中，道富科技精选行业 ETF 成分股公司中共有28名高管在公开市场增持自家公司的股票，该人数创下了历史记录。这一数字较2026年初直接的翻番。该增持的热潮背景是多家知名的科技股自五月中旬高点明显的回落，或是2026年全年整体跑输大盘，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均在此列。此前人工智能行情带动了科技股大幅上涨，如今投资者开始理性审视估值，科技板块因此从高点回落。市场对于 AI 赛道的长期热情并未消退，但华尔街越发的关注企业在数据中心、芯片、算力基础设施上的巨额投入能否在未来数年转化为实打实的利润增长。市场对高利率的担忧也给高估值成长股带来了下行压力，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时候，企业远期的盈利折现价值会缩水。与此同时呢，部分的资金开始轮动布局，前期跑输大盘的板块资金也分流至 AI 上下游标的，例如美光科技、闪迪，不再是单一扎堆英伟达。亨尼恩沃尔什资管首席投资官凯文马恩在雅虎财经开盘直击的栏目中表示，我始终认为 AI 的产业链当中有比英伟达更优质的投资机会，在我看来，如果缺少存储芯片与算力供电， AI 产业的发展会直接停滞。谈及存储的赛道，美光科技是首选，其远期的市盈率仅6倍。他补充到，每次美光表示产能跟不上市场需求，只能拒接订单时，最大的受益者就是 SK 海力士。尽管通胀远高于 2% 的目标，美联储决策者在周五于华盛顿发布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当中重申实现价格稳定的承诺。 这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发布的首份货币政策报告，整体基调对美国经济较为乐观。报告称，经济的增长稳健，劳动生产率强劲，银行体系几乎是没有出现风险。报告指出，受伊朗战争、关税以及是科技产品成本飙升的影响，过去一年通胀有所上升。不过报告也强调，包括所谓 PCE 价格指数结尾均值在内的其他一些通胀指标过去一年有所回落。这一表述与沃什此前的观点一致，即决策者需要扩大观察通胀指标的范围，以更准确地了解价格压力情况。沃什已设立5个由外部专家牵头的工作组，其中一个专门研究通胀框架，预计将会在年底前向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性的影响，这一结论与沃什的主张减少使用前瞻性指引的观点相一致。资产负债表方面，美联储表示，自2022年底以来持续出现经营亏损，截至今年1月初以来，合并递延资产即累计经营亏损已减少70亿美元，降至约2360亿美元。报告还称，已不再存在累计亏损的地区，联储合计向美国财政部上缴约60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纽约联储曾表示，美联储整体系统有望于2026年恢复盈利。以上就是今天财经焦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
2: 上凤凰城华人资讯网，免费发房屋出租、工作求职、二手交易等各类生活信息，律师、会计师、房产经纪等商家服务信息也能免费发布，直达华人社区，还能浏览本地新闻和社区动态，随时了解身边事。有需要就搜凤凰城华人资讯网。

0: 华人看世界，尽在华人资讯网好视频。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日，我是米勒。
3: 我是 Kiki， 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2: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3: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戏迷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2: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3: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2: 美国政府周五要求伊朗公开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向国际航运开放，并保证停止袭击商船。美方还为伊朗设下星期六的期限，要求德黑兰在与阿曼凯旋方会会谈后做出正式表态。美国官员指控近期针对商船的行动违反双方三周前签署的临时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总统此前宣布停火已经结束，但仍为谈判留有空间，同时警告如果伊朗拒绝保证航运安全，美国不排除再次采取军事行动。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经在政治层面获得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许可达成协议，下一步将由两国技术团队和政府部门讨论授权生产及供应安排，目标是尽快在乌克兰境内提供制造。泽连斯基还说，新一批关键拦截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抵达，双方也在讨论联合生产无人机。爱国者是目前少数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西方防空系统之一。俄军近期持续扩大对乌克兰城市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防空弹药消耗严重，若生产许可最终落实，将增强乌克兰长期补充拦截弹的能力，但具体规模、资金来源和投产时间仍未公布。
2: 今天古巴再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这是该国一周内第二次电网全面崩溃。古巴国家电力联盟证实事故，但没有立即说明具体原因。此前古巴电网星期一已经发生全国性障碍，恢复过程持续数日。哈瓦那部分地区还因长时间断电出现抗议。古巴长期依赖老旧燃油发电机组，国内燃料供应不足，又受到美国制裁和能源进口减少影响，发电能力持续下降。停电已经影响公共交通、供水、食品冷却和医疗服务。部分地区每天计划停电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政府正在优先为医院等重要设施提供恢复电力，但连续发生的全国性故障显示，古巴电力系统已经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
3: 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周五发生快速蔓延的野火，至少造成12人死亡、23人失踪、多人受伤。大火在高温强风和干燥植被助推下逼近居民区，约800人被紧急疏散。当地出动150名消防员和220名军人参与灭火和搜救，部分遇难者被发现时正在驾车或徒步逃离。官员表示，一些人没有按照指示避险或使用了未经批准的疏散路线。初步调查怀疑一条倒下的电线可能引发火灾，但有关电力公司对此提出异议。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向遇难者家属致哀，并表示极端高温正在使该国面对更加危险的山火季。
2: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6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0度，摄氏21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5。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2: 巴黎将在这个周一将接待35个志愿国召开峰会，为乌克兰战争善后。即一且战争结束，志愿国或直接派遣陆军、空军、海军，或以其他方式前往乌克兰维和。法国、英国、西班牙已明确表示派遣陆军及空军。峰会将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地面形势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现在坐下来和平谈判还来得及。而且重返白宫以来一直对乌克兰抗俄持消极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态度明显转变，首次同意将允许在乌克兰直接生产美国爱国者反导导弹。最重要的是，多数观察家同意乌克兰正在扭转战争形势。数月以来，乌克兰军队几乎每天空袭俄罗斯炼油厂和石油储备库，严重打乱了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并且给这个石油大国造成严重的燃油短缺。在俄罗斯2014年并吞的克里米亚半岛，当地人每天生活在缺燃料、挨炮轰的煎熬之中。与此同时，根据西方评估，俄军在乌东顿巴斯的伤亡人数每天高达1000人，俄军的攻势数月以来陷入停滞。乌克兰方面此刻似乎是最担心的是盲目乐观情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希尔斯基周五回应称，基辅方面距离战争转折点仍然还很遥远。他指出，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强度不断加剧，制导导弹的使用以及针对平民的犯罪行为也正在增加，因此绝不能低估敌人。不少分析人士怀疑这是普京最后孤注一掷，这场所谓选择性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复仇战争。普京在2022年2月至3月试图通过占领基辅来征服乌克兰的企图失败后，转而将目标对准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但是整整4年过后，普京的军队仍无法攻占俄罗斯西部边境沿线的全部乌克兰平原。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开始实施报复，报复的对象是平民。几乎每晚，乌克兰各大城市，尤其首都，都会成为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目标。普京继续幻想占领乌克兰辽广阔富饶的大平原，然而他的军队无能为力。2022年9月底，为使梦想成真，普京单方面宣布将乌克兰顿涅兹克、卢甘斯克、科尔松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纳入俄罗斯版图。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可能想象着这将如同8年前吞并克里米亚一样轻松，然而4年过后，俄罗斯死亡无数，最早宣布已完全占领的上述4个地区超过20%的土地仍然掌握在乌克兰手中，前线在乌克兰军人坚守下纹丝不动，俄军寸步难行。
3: 更让普京难以下咽的是，这个被他机构宣传为亲俄的、被其视为属于大俄罗斯版图的乌克兰逃之夭夭，彻底投向了西方。普京不是不想结束战争，他曾经对特朗普特使提出停战条件是乌克兰永久放弃克里米亚以及前面提及的4个地区，而乌克兰的回答是寸土不让。现在普京需要结束战争，而俄罗斯总统需要一场看似胜利的胜利来做交战，那就是完全占据顿巴斯。哪怕顿巴斯已成废墟，在乌东战场上受挫后，普京寄希望于特朗普向基辅施压，迫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让出俄军至今未能攻占的区域，大约5500平方公里的顿巴斯地区，一片至今仍住着20多万乌克兰人民的大片领土。乌克兰一口拒绝普京的条件，战场形势对墨西哥越来越不利，而且普京当初提出的发动战争的理由也没有一条能站住脚。无论是其所谓的基辅纳粹政府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还是所谓北约企图东扩，乌克兰加入北约不仅是2022年根本不在议程之上，至今远如此，更非所谓的顿巴斯地区讲俄语的少数民族需要俄军保护，实际是将其置于铁腕独裁统治之下。分析指出，这一切归咎于普京痴迷的大俄罗斯梦，他不会以科学、经济、社会和艺术上的成就来衡量俄罗斯的伟大，而是取决于其控制平方公里数以及被统治的男女人数。俄罗斯随笔作家安德烈在其4月份出版的英文著作《俄罗斯思维封闭》中写道， 初期乌克兰是某位痴迷于意识形态、深陷阴谋论，以及关于俄罗斯所谓的特殊救世主使命的种种荒谬之人的标志。在他看来，俄罗斯人被普京主义所囚困，这种思潮也将他们禁锢在自己的过去之中。有一点是值得疑问的：乌克兰战场的形势正在扭转，普京的帝国幻想还要持续多久？
2: 7月6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六兰水库坝体被撕开两处约50米宽的缺口，洪水裹挟着泥沙倾泻而下，直冲下游村庄。根据中国官方通报，截至7月9日上午11时，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这座建于1958年的中型水库，在事故发生前一年才完成标准化管理工程。官方当时称，工程消除了安全隐患，还建有智慧监控中心，可实时监测运行数据。横州市给六兰水库挂上的是设施完善、节水高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评语。然而，一场暴雨让这座已有66年历史的水库失守，具体原因仍在等待官方调查结果，但已引发中国老旧水库安全性的讨论。六兰水库始于1958年、1960年竣工。正是中国大跃进时期大规模兴建水利工程的年代。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在1958至1965年间建造水库45410座，其中210座为大型水库。这一数字接近当前中国在用水库总数的一半。它们的可靠程度也因为六兰水库的溃堤受到关注。六兰水库的主坝是均匀土坝，整个坝体由粘土分层夯筑而成，内部没有钢筋混凝土骨架，防渗和承压全靠土料自身的密度和压实度。绝大多数中小型石坝的外皮没有坚硬的混凝土护面，而是泥土和草皮。这种坝在正常水位下运行稳定，运维成本相对较低，被认为是中国1950年代物质极度匮乏下的现实选择。六兰水库1958年动工期间，整个坝体主要靠数万名民工肩扛手挑，粘土结水槽防渗，自溃是非常易洪道，都是那个年代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下的做法。但有分析指出，它有一个致命缺点——怕漫顶。一旦水位漫过坝顶，水流不断剥离坡面的泥土，越冲越形成冲沟，最终掏空坝体结构。钢筋混凝土坝面对漫顶时，抗冲刷能力相对更强。均质土坝一旦漫顶，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溃口。六兰水库让不少人想起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同为1950年代修建的土坝，也在一场台风引发的特大暴雨中漫顶溃坝。62座水库连锁溃坝，近60亿方米洪水倾泻，近1.2万平方公里农田被淹，受灾人口逾1000万。这场灾难后被认为是新中国史历史上最惨重的教训之一。
3: 一位当年参加758洪灾抢救的河南人曾向 BBC 中文记者表示，当时他正在当兵，参与抢险工作。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水连续多日不退，很多群众被困在树上。水退去之后，他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从树上把尸体运下来。这场惨烈的洪水导致人员伤亡达数万多。中国后来官方公布的数字是超2.6万人死亡，但据河南省委灾后的当月内部统计，死亡人数一度高达8.56万人。两次事件都发生在超出设计标准的极端降雨下，但工程条件、管理制度、救灾能力等方面已经与半个世纪前有很大不同。此次六连水库溃口的具体原因仍需等待官方调查结果。无论是当年的板桥水库，还是现在的六兰水库，都让民众担心可能有更多问题出现。大约近8年间，中国修了45410座水库。中国工程院士陈凯指称，很多中小型水库没有规划、设有设计，也进行勘测和清基，甚至没有溢洪道，大跃进留下了大量隐患深重的水库，官方并没有行动。中国国务院2021年发明确文书表示，2025年前全面完成并且水库险情加固，中央资金大量投入， 十四五期间实施了约1.8万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国利水部方面表示，在2022年起，已连续4年全国各类水库无一跨备，六兰水库也在除险加固的行列。根据广西南宁市政务服务网站显示，对于六兰库水库标准化管理创建实施方案，2024年批复，2025年6月完工。该项目包括对坡面老化脱落的水泥进行剔除和重新填缝500平方。但是仅仅一年后，六兰水库就遇到了极端天气的考验。7月6日，一天下来，水库水量逼近总容，水位远超设计洪水位。早上6点，所有泄洪闸全开，但水位仍在涨。六兰水库最终还是迎来了低被溢流的一幕。而与六兰水库同一时间建成的水坝还有4万余座，散布在中国各处。
2: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3: 我是 Key， 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3: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表示，他不会签署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住房改革法案，以抗议参议院没有推进他支持的拯救美国法案。后者要求选民登记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并建立全国选民数据库。特朗普也没有否决住房法案，因此按照宪法规定，法案送交总统10天后将在星期6自动生效。住房法案将加快部分住宅项目的环境审查，减少建房审批障碍，并限制大型投资机构集中购买独栋住宅。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将这份法案视为缓解住房短缺和价格上涨的重要措施。特朗普拒绝签字，虽然不会阻止法案生效，但仍凸显白宫试图以住房政策向国会施压，换取更严格的选举立法。
3: 肯塔基州的资深共和党联邦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因未公开的健康问题已经住院接近4周。84岁的麦康奈尔6月14日从华盛顿住所被抬上救护车，此后没有公开露面。其办公室只表示他仍在医院康复，状况持续改善，并与工作人员处理肯塔基州的参议院事务，但没有公布病因和治疗情况。参议院将在下周一复会，预计处理国防拨款或国家安全法案。麦康奈尔担任参议院的规则委员会主席，并领导拨款小组。共和党在拨款委员仅以15-14占据优势，他的缺席可能影响关键表决。肯吉尼亚州的贝希尔已公开要求其办公室提供更明确的健康信息。
2: 4名美国参议员今天宣布，他们已经与特朗普政府就推进新版俄罗斯制裁法案达成协议。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罗杰·威尔以及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卢门萨尔 珍妮·沙辛表示，这项法案文本将很快公布。拟议措施将重点制裁继续与俄罗斯开展贸易，特别是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以提高莫斯科拒绝推动俄乌和平谈判的经济代价。格雷厄姆今天在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称，白宫支持意味着法案有望成为法律，不过白宫尚未正式回应。当前美伊冲突重新推高油价，扩大对俄罗斯能源买家的制裁，可能进一步影响全球供应和价格。
3: 美国密苏里州中部和东部今天遭遇严重山洪，雷诺兹县的黑河附近一处露营地建筑在洪水中倒塌，约20人落水，随后全部被救援人员救出。当地一夜之间降雨量达到6至12英寸，多条道路无法通行，露营者和驾车者被困。警方表示，当天已经实施超过90次水上救援。州长麦克钦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调派搜救队和国民警卫队直升机协助行动。救援过程中，两艘船一度倾覆，船上人员最终全部获救。国家气象局继续发布山洪警告，提醒河谷露营地和低洼地区人员尽快前往高处，并避免驾车使用积水道路。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2: 随着2026年世界杯西雅图赛区全部比赛结束，暂停近一个月的 Revive I-5 大型维修工程正式恢复。华盛顿交通运输部提醒，从本周末开始 I-5 船运河大桥将进行新一轮施工，未来约5个月通勤时间预计再次增加。本轮施工将于7月10日晚9点开始，北线 I-5 从西雅图市中心至大学区路段将陆续关闭，并于午夜前全面封闭，预计7月13日凌晨5点恢复通车。
3: 施工期间 ，I-5 快速车道将保持北向开放，但西向 I-90 转向 I-5 的匝道整个周末关闭。从7月13日至12月。Ship Canal Bridge 北向右侧的两条车道将长期封闭，施工人员将更换排水系统并重新铺设桥面。同时 ，Howard Avenue East 前往北向 I-5 的匝道也关闭至10月中旬。WSDOT 表示，今年上半年施工期间 ，Linwood 至 South Lake 沿路的早高峰通勤平均增加约20分钟，施工初期一度超过80分钟。
2: 西雅图警方正在通缉47岁的Gregory Wayne Galizak， 他涉嫌冒充西雅图城市之光电力公司的员工，在西西雅图大桥偷窃铜线，并因未按时出庭受审，被法院签发逮捕令。警方公布执法记录仪画面显示，6月27日凌晨1点左右，一名警员在西西雅图大桥西向路间巡逻时，发现身穿反光工作服的Gaslack 正在卷起一捆铜线。
3: 面对警方询问，他自称是 Seattle City Light 员工，正在维修桥梁照明设备，并称自己已在该部门工作约2个月。不过，他无法出示任何员工证件。他表示，同事和工程车辆就在桥上。随后 ，Seattle City Light 证实，当时并没有任何维修团队在现场作业。警方随即将其控制。警方在现场查获约400英尺的铜线、重型剪线钳、电筒、螺丝刀等工具，同时还发现假币、丙乙胺以及一把非法固定的刀刃刀具。
2: 西雅图第一山社区周五凌晨发生一起警匪对峙事件，一名身背多项逮捕令的男子在警方实施抓捕过程中从公寓高层坠落至9层，从医途中不治身亡。据金县长官办公室介绍，警方当天正在执行针对一名通缉犯的抓捕行动，并确认这名男子藏于位于 Spring Street 与 8th Avenue 附近一栋公寓的高层单元。警方抵达现场后，捉捕行动演变成为持守公寓的对峙事件。
3: PCSO 随即出动 TAC-30 特警、危机谈判人员以及空中支援力量，西雅图消防局医护人员也在现场待命。警方表示，在附近疏散的住户并尝试与嫌犯沟通期间，该男子突然从公寓的窗户和阳台跳下，坠落约9层楼高。男子随后被紧急送往 Haverhill Medicine Center， 但因伤势过重，在送医途中死亡。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尚未公布死者身份以及所涉及的案件详情。
2: 在西雅图举办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期间， 台湾交通局旗下的 Link 轻轨系统创下单日和单月客流量的新纪录。修正后的数据显示，6月份总客流量达到540万人次，而7月6日当天客流量更是创下30.9万人次的最高纪录。该机构表示，Link 轻轨在整个赛事期间保持了稳定运营，并在比赛期投入了46列列车，共计174节轻轨车厢。Sun Transit 指出，这是该机构历史上首次在常规运营中提供全天候的高峰时段服务水平。
3: 据 Southeastern 统计，世界杯比赛日轻轨客流量估算有限。埃及对阵比利时22.1万人次，澳大利亚对阵美国29.7万人次，波黑对阵卡塔尔23.7万人次，伊朗对阵埃及23.4万人次，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24.6万人次，美国对阵比利时30.9万人次。该机构表示，上述客流量数据是基于现有的自动乘客计数系统数据得出的初步估算值，仅供参考趋势。South Transit 首席执行官汤坦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新的客流量记录有力地证明了轻轨为本地区及其生活质量所带来的价值。从支持世界杯盛会和骄傲游行等活动，到满足日常通勤与出行需求，我们不断扩展轻轨系统，不仅在刷新记录，更在改变人们在本地区出行的方式。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都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6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0度，摄氏21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2: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今天在洛杉矶 SoFi 球场，西班牙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第30分钟，法比安·卢伊斯为西班牙首开纪录。11分钟后，比利时前锋德凯特拉雷头球扳平比分，比赛僵局直到第88分钟才被打破。比利时替补门将拉门斯扑球时脱手，替补出场的梅里诺补射完成绝杀。西班牙此前保持零失球，本场首次被快破球门，但仍凭借阵容深度拿下胜利。西班牙将在7月14日的半决赛中对阵法国，为争取决赛席位。
3: 世界杯最后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将在明天进行，美东时间下午5点，挪威将在迈阿密迎战英格兰。挪威上一轮淘汰五星巴西，哈兰德本赛事已仅攻进7球，状态火热。英格兰则在艰难淘汰墨西哥后惊险晋级，但队内多位球员因红牌或伤病无法出场。另外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将在堪萨斯城对阵瑞士。阿根廷上一轮3-2逆转埃及，而通过点球大战才晋级的瑞士则是72年来首次进入世界杯8强。两支艰难晋级的球队，谁又将通过这一轮的考验，值得期待。
2: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今天结束，世界排名第一卫冕冠军希纳以6-4只落三盘击败39岁的德约科维奇，连续第二年闯入温网决赛，也终结对手冲击个人第25座大满贯单打冠军的希望。另一场半决赛中，德国名将兹维列夫以7-6、6-2和6-4淘汰英国外卡选手费里，首次晋级温网决赛。希纳与兹维列夫将在7月12日争夺冠军，希纳寻求卫冕，兹维列夫则力争继今年法网夺冠后再拿一座大满贯奖杯。
3: NBA 多伦多猛龙与洛杉矶快船关于柯怀的交易已经暂停，等待联名完成对快船的调查。此前双方据报道达成协议，猛龙将布兰登·格雷迪送往快船，换回35岁的伦纳德。NBA 正在调查伦纳德与破产环保公司之间的一份价值2800万美元的代言合同，重点确认快船是否借此规避工资帽。快船否认违规，猛龙表示联名已告知球队，若交易继续，猛龙需承担调查结果可能会伦纳德造成的风险，因此决定暂缓交易，但仍希望这位2019年带队夺冠的总决赛有价值球员重返多伦多。
2: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29%，收于52637.01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42%，收于7575.3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29%，收于26281.61点。
3: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0.29%，报4128.9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0.79%，报71.51美元每桶，周涨4.11%。布油主力合约跌0.37%，报76.02美元每桶，周涨5.41%。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4174.74美元。
2: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1%。收于3996.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6%，收于24175.12点，日经225指数上涨1.2%，收于68557.73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77.70元人民币。
3: 韩国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今天以美国存托形式在纳斯达克挂牌，开盘价170美元，较149美元发行价上涨约14%。公司此次受融资265亿美元，是美国市场仅次于 SpaceX 的第二大规模股票发行，认购需求超过发行量机位。SK 海力士是全球最大的高宽带内存芯片制造商，其产品被英伟达和 AMD 的人工智能处理器广泛使用，公司计划将资金投入新工厂和 AI 基础建设。
2: 苹果公司今天在加州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两名前员工和硬件公司 IO Products， 指控对方盗用商业机密用于开发人工智能消费设备。苹果称畅流和唐坦在离职前后获取并转移未公开产品零部件供应商及制作流程资料，还指控 OpenAI 在招聘时鼓励苹果员工提供内部信息。OpenAI 否认不当行为，表示无意窃取其他公司的机密。苹果要求法院禁止被告继续使用有关资料，并寻求经济补偿。
3: 比亚迪车宣布召回美国市场46,269辆的 Touareg 运动型多途汽车，设计2020年至2024年款的车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表示，前排电动座椅的滑动按钮可能卡住，导致马达持续运转过热甚至起火。其2024年曾处理过同一问题，但部分维修没有完全消除隐患。之后又收到18起座椅起火或马达融化报告。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尽管机构建议车主在维修前把车辆停在室外并远离建筑。起亚将从8月起免费加装电子保险装置，通信预计8月13日起寄出。
4: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 Kitty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泰瑞、乐阳和小袁。
3: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2: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接下来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吴新宇。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 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4: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Dolly's Talk， 这是 Dolly's Talk 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第一期。大家好，我是胡欣宇 Dolly。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中美法律的碰撞与融合。之律师如何帮助中美企业发展？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善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Leo 王之洲。Hello。然后另一位是北京市东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涉外法律圈公众号的创始人孙旭东先生。Hello。
12: Hello， 大家好。
11: 现在呢，就是我想说，一位呢是我来到美国以后给予我很多帮助的贵人，他长期深耕于美国的法律实践，是加州和华盛顿州的职业律师。另一位呢是在我的事业上给予我非常多信任和帮助的贵人，目前负责国内大型律所的管理以及涉外业务的发展。今天我们希望在中美两个法律体系的角度来聊聊法律企业管理以及法律行业的未来。首先呢，我想问一下 Leo， 关于就是美国律师，你认为以你为代表，你觉得美国律师有哪些特点？
13: 以我为代表的美国律师，首先我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国律师okay, 我只能代表一部分美国律师，可能背景相同或者背景相似的律师。我觉得美国律师的特点在目前美国的司法体制和联邦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下面，特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是非常忠于法律，然后我们也非常在意法律，就是当我们走到法庭去执业的时候，我们是真正是把法律当成一回事儿，然后我们尊重法庭，我们也期待法庭给到就是说我们的案件中的各样各样的陈述、主张、论辩给到积极的回应。对我们来说，法律这项事业已经，至少对我本人来说，已经深深的进入了我的骨髓和血液之中，但是我
11: 对法律有信仰。
13: 对，他是我生活的已经是一部分。另外的话，就是我相信就是说这个肯定还是跟美国的司法体制和政治体制相关，就是说因为美国的法律它可能嵌入到了这个大家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嘛。所以说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美国律师的特点，就是我们可能会出现在大家生活的不同的篇章和各个行业中的话，你都看到律师不同的身影。虽然说这个来自不同的律师事务所，可能不同的背景，但是可能因为 在美国法律渗透入生活的程度是如此之广，如此之深，所以你能看到的律师也非常非常之多。所以的话，如果让我用非常简单的话总结的话，大概就这么几个特点吧。
11: OK， 那我接下来另一个问题是，我想请问在这样美国社会的这样一个体系下，你认为为什么美国的企业喜欢提前找律师，它这个背后的逻辑有哪些？
13: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就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已经有按就是有铺垫了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不对？因为就是在美国的商业的实践，包括大量的这种交易往来，包括商业诉讼或者说商业纠纷的一个解决，它基本上是循着这个就是说法律设定的框架，透过司法的途径去解决。当然了，现在这个随着仲裁，对吧？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广泛使用的这么一个纠纷解决手段，但是它本质上依然是在法律的框架下面用来解决纠纷的一个手段。所以的话，就是说，我觉得美国企业或者说在美国进行经营的主体和个人，他会非常及早的寻求律师代理和帮助。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就是及早的有律师介入，会让大家去面对复杂的商业问题和潜在的纠纷解决的时候更加。一方面是准备更好，一方面是胸有成竹，对吧？如果一个发生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有身边有律师及时能够给我建议能够让我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去处理这样的问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有很多的纠纷或者说很多的这种所谓交易中发生的一些局域障碍和问题，如果之前有律师的介入和参与的话，他是能够在不需要介入司法程序的介入，不需要周数大量的成本的诉讼纠纷解决的方式下就可以解决掉。所以的话就是律师提前介入，他不光有一个让客户准备的更好，同时也能让客户在解决纠纷的成本上更低的这么一个效果。
11: 解释的非常好，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个案例法体系下，那么市场的规则已经非常的完善了，那么人们对规则要更加敬畏，市场对规则也更敬畏，不希望在商业活动中让这些法律的问题成为商业的拦路虎，可以这么理解。
13: 没错，你说的非常对，没错。
11: OK，那我还有第一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中美客户对于律师的付费的意识是否会有差别？
13: 因为我们也大量服务来自中国或者说来自就是东亚地区的客户吧，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我们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很明显的，就是说中国或者说对吧亚洲地区客户和就是纯美国本地客户的一个区别，就是第一个大家就是都能，美国客户是非常能够接受按小时计费的，也是我们现在主流计费方法，对吧？他对这个事情他是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累，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异议，他唯一跟你纠结的可能更多就是你的费率是不是合理，对吧？还有就是你每次给他发账单的时候，你的某些时间的累积是不是合理。中国客户可能会更加在意，就是说这个计费方式本身我们能不能接受，对吧？中国律师或者中国客户会比较担心的往往就是，对吧？我也没有一个机制来监督你，你万一多报了、浮夸了，对吧？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办？我们至少在跟客户接洽过程中去谈费用的时候，我们是会比较少遇到美国客户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中国客户的担心是比较常见的。另外的话，当然就是中国客户现在可能也比较习惯于，就是这个可能孙主任可能更有发言权啊，就是说中国客户可能因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和律师收费实践上的就是现实上面可能也更加好像习惯于，就是说我要有一个一口价，我要有一个这个包干价，对吧？我们时不时会遇到这样的要求，当然我们都只能，对吧，非常无情的拒绝。在某些案件中有的时候是可能可以考虑，但是大多数案件中可能只能无情的拒绝，对吧？但是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异吧。
11: OK， 谢谢。那么来到旭东主任，我想问一下旭东主任，中国律师这些年你认为你看到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2: 这些年其实变化很多啊，就包括最近大家都在提这种 AI 工具各种，但是首先我觉得从角色认知的角度吧，大家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你比如说可能十年前大家可能更多在国内都是一个诉讼律师或者非诉律师，他更多是事后的时候来救火，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更多像一个商业顾问，他其实更多开始承担管理不同的供应商的这个角色，然后来综合的服务一个企业。当然了，法律服务和法律专业还是他的这个基础。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国内这些年律师人数讲实话是在激增的，那激增的话呢，它的竞争维度其实还是升级非常厉害的。就以前可能这个你在某一个专业的这个维度做竞争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话呢，你上升到了专业行业产业包括地域，你都有很细的这种这个领域， 特别是以前可能你仅仅只是一个专业化的一个交付的话，到现在可能还会拼，比如说你的整体的产品能力的整合，包括你的资源能力的整合。所以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我觉得就是个人能力的强，转变为整个律所或者整个团队它的标准化、模块化、可复制的这种能力吧。其实国内还这几年确实变化非常大。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工具确实要提一下，因为特别是这几年啊，这个 AI 工具的这个变化，让不管是你从这个低年级的律师，还是到合伙人律师，包括到律所的管理啊，这些年大家的所有的认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特别是这个以前的经验壁垒正在被逐步的被 AI 的这种专业平权吧，我们叫做给打破。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其实确实变化挺大的啊。大家可能更直观的感受就是，竞争在加剧，
11: 是的，然后呢，我想说的是，作为东卫的这个执行主任以及新龙主任，在涉外律师这个领域其实是很有发言权的，包括我在内的我的涉外领域也是你一手就是给我指导，还有给我很多的参考，所以我想问一问，在你眼里，你认为涉外律师真正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哪一方面的？就是现有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涉外市场，法律市场，你认为涉外律师缺什么？
12: 不敢说给多利指导，因为多利本身还是很强的，确实。这么说吧，其实从就是80年代、90年代，更多呢，在国内还是那种这个 FDI 外商投进来，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大家很多时候是跟随着外资律所一起服务外资客户。但这几年的话呢，随着很多的都是企业走出去，所以的话呢，首先有一个大的宏观的在发生一个变化。那走出去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很多时候它缺的不是法律知识，而是这种商业语境啊，包括一些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的这个能力。那这一块我觉得是最缺的。那你比如说我在做这个涉外法律圈平台的时候，我发现后台其实最大量的需求是学法律英语的需求啊，有很多人都在跟我们提法律英语，但其实你真正从可能服务出海客户，或者哪怕 C 端的，或者怎么样的一些客户啊，其实英文能力呢，它并不一定是一个最核心的能力吧。就是你到底能不能理解它这个涉外服务或者出海服务它的整个链条的逻辑，包括它需要哪些供应商，站在它真正的需求和商业的场景里面去跟它去对话，我觉得这个很难。然后就前面包括提到的这种跨文化沟通，但是最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缺的，就是，这种国际网络的能力吧。因为其实中国的企业吧，特别是现在啊，企业出海，它一般不止一个目的地，它很多时候跨州、跨国家，跨省、跨市是很正常的。所以的话呢，但是国内的客户呢，他经常又需要可能这个国内的律师做一个 leading counsel 的角色来总包，然后来统筹各地的这个供应商，那所以的话呢，对于他的这个海外网络，那其实非常缺的。那这几年的话，其实国内的律所也在大量的走出去，但是呢，大家其实互相了解的程度还是不是很高。那现在就算是在国内的一个可能比较头部的律所当中，他去寻找哪怕像在欧美这么成熟的地方的律师，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马上就能想到那么一两个很合适的供应商的。所以的话呢，我觉得真正缺的还是商业的理解、跨文化沟通，还有这个供应商或者说海外网络的这些能力吧。
11: 说得非常好。那我想问一下，薛东主任在跟美国律所合作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或者感受？
12: 我最大的感受其实，这个欧美吧，我们一般是这么分的。欧美其实这个，最大的感受肯定是规则性还是很强的。规则性很强，就是你比如说和这个美国律所，包括律师合作，大家首先就会聊清楚这个前置化的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费用啊，包括这种具体的合作方式啊，各种，他不会模棱两可。那国内可能 的合作，他会更倾向于什么？就是先干起来再说。所以呢，经常会出现就是干着干着，可能这个项目没了，然后那这个时候大家有前期有付出了，对吧？那其实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就是跟美国律所的聊，它其实前置的成本相对来说高一点，但是呢，这个好处就是说它后期的摩擦成本它其实很低。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有点像，因为我在上海待了10年，所以就有点像，其实蛮像上海的风格的。那大家都是把话说前头，然后第二个很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还是比较看重人与人的信任和链接的。就是你跟这个欧美的律所合作，他其实他不会轻易的把你的客户再转给别人。就是你一旦建立了这个信任，他其实这种合作关系是比较稳定和长久的。然后经常也有我的美国的一些律所律师的一些朋友，他来国内，然后我们经常会不一定是聊项目，大家就小喝一杯，然后聊聊生活，聊聊其他的。然后但是可能国内的话呢，他会偏项目制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做完一个这个事儿，大家就项目散了，大家就散了啊。所以跟欧美律所他可能合作，大家可能会更长期一些，长久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儿吧。但是可能对于因为国内的合作的话呢，他很多时候他很急啊，国内的客户他确实很急，他突然找到你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就是第二天或者下一周啊，要你怎么样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前置化的去建这个网络，特别是今天也能认识 Leo 这么优秀的这个美国的律师，那如果前置化的跟大家进行交朋友或者认识啊，其实后续的很多的项目合作就会顺畅很多吧，嗯。
11: 非常同意，很期待我们这两个中美律所有能有今后能有非常深厚的合作。其实旭东主任说到这点，就是中国的客户都很急，我非常赞同这一点。可能我就非常适合服务中国的客户，因为我也非常急。然后我发现美国这边节奏很慢，然后作为一个工作狂来说，我经常会非常抓狂。如果找不到人的话，就是会非常着急。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对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准备工作给前置化，这样子，如果一旦有法律需求来到的时候，我们能有充足的准备。然后我也非常期待二位那个合作协议能够尽快的推进下去。就
12: 好的。
11: 是对，我在这里拭目以待。然后呢，我们下一个环节我想要聊一聊关于中国的企业，因为二位都是服务过中国企业的。然后先问一下 Leo，你觉得最近一年，中国企业出海美国，它最关注的是哪一些法律风险？是知识产权、关税呢，还是产品责任、劳动法诸如此类的？在你的观察里，你认为是什么？
13: 我觉得可能用这个时间的维度来谈的话，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特别是我本人的团队，我们更多的就是在，因为我们是做诉讼和争议解决为主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所以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对，因为包括到我们这里来的案件，其实都是前期的某一些的出海过程中该有的法律准备没有做好，然后发生了问题，然后引发了不可逆的纠纷，然后案子才会到我们手里，对吧？所以的话，可能我还没有那样一个宏观的眼光去看说中国企业整个出海从端口来说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从我自己接的案子的情况，我们能感受到，就是说，就是这个出海过程中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侵权的风险，还有就是出海的过程中为了跟在地的资源对接，然后形成了这个合作的一种模式，无论是利润分成还是股权安排，对吧？他因为之前没有谈拢或者没有谈清楚，后来发生的这个纠纷，最近网上闹得非常沸沸扬的这个茉莉奶奶，对吧？这个案子在纽约这个案子，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劳动争议的纠纷呢，我还包括产品质量责任，这个我觉得不是一年的问题，就是一直都存在，一直都会有。我们其实做产品质量责任的案子比较少，所以可能我们不太有发言权，但是劳动争议我们会处理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是一个出海企业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2年的情况是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越来越好的，而且我相信在美国也涌现出了非常，至少我身边就有非常非常优秀的，主要以劳动合规、劳动诉讼为这个主要职业领域的这个华人律师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可能知识产权纠纷跟 落地的这个对象过程中，这种股权交易管理的这种企业管理的这种内部的这种我们叫 governance 对吧？公司治理纠纷，还有就是这种劳动争议纠纷，其实在我看来，这种已经比较多的。然后因为我们自己职业领域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大量涉及到这种地产啊租赁的问题啊。那我发现就是。你就中国很多企业，它有一个经营这个物流的这个海外仓的这个服务，对吧？这种行业，这个行业在我们手上出现的租赁纠纷非常非常多啊，这种商业租赁纠纷非常非常多。对，
11: 还有这个，
13: 对，它可能是因为这个跟着这个经济形势的波动起伏比较大，所以就是说很常见的出现，就是说像这种海外仓的经营者，他可能在经济形势非常好的时候，或者有乐观的预判的时候，签了一个非常非常在我看起来成本非常高的一个租赁契约，或者是答应了房东非常苛刻的条件，但一旦经济形势发生波动或者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才会代理记账，然后再排 N 个项目之后，可能才会到法律。但是呢，其实，现在律所这边的话呢，其实涉外的知识产权呢，包括企业的一些这个跨境的投资，然后再到这个现在的一些用人，或者说一些企业的合规，包括到一些可能侵权纠纷这几类会比较多一些吧。
2: 好的，那我想通过这个之余，我想要更了解一下，就是二位最更具体一点的项目，比如说 Leo，我想问一问，你认为美国现在哪些行业发展最快？然后你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案件是什么？近期做的？
3: 我觉得从中国客户找到我们做的案件，就是我 again 啊，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做交易为主的或者做合规为主的律师，所以我的观点可能更加局限，或者说更加关注在就争议纠纷解决这方面哈。我们目前真正的客户需求很明显的，就不断的会有案子涌来的哈。其实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前面说过了，就是涉及到这种。因为这个地产的投资或者商业租赁关系而产生的地产类的这个纠纷，大量的这个出海企业过程中，因为我刚刚说这主要是跟物流的这个行业是有关的哈，所以这是一块。然后第二块就是也是就是经常会上头版的东西，对吧？就是说这个因为大量的金额投资，然后这个所谓的总部和地方团队在企业的管理经营的管理上面发生了控制权的这个纠纷，然后又因为隔着太平洋无法对吧无法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沟通，然后进而引发到一个无就我说了我刚刚说了不可逆的对吧无法通过私下谈判解决的这么一种纠纷，然后导致这种公司管理和治理纠纷的情况也非常多，大量的涉及到中方外方或者说可能两边都是中国人或者说我们叫 Chinese 华人对吧，但可能一方是外方背景的美国背景，一方是这个大陆背景，非常多。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可能在过去4、5年的做了大量的这种涉及到中国法院的判决和仲裁裁决，在美国寻求承认和执行的这些工作，这个也是好，因为这个东西好像这2年因为这个中国企业出海或者说大家我们叫涉外法治这个概念在国内越来越红火哈。然后大家也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片蓝海，所以现在找到我们的合作的客户和律师也非常多，就是我们有中国的法院的有效判决和中国或者说这个国际仲裁裁决生效之后，我怎么样？但是我在美国找到了被告的资产，对吧？我怎么样在美国寻求美国法院对这些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然后进而在美国去完成执行啊？这目前也是很热的一块。那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做，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可能是个很小众的领域，但是案子其实不少，所以我们做大量的这个商业破产案件。我们主要是代理这个中国的债权人，或者说来自中国的这个金融债权人，银行债权，参与到在美国本土所启动的这个破产案件这个里面，对吧？很常见的就是这种供货商啊，金融债权人，他的债务人本身是在美国，然后他在美国发起了破产程序，说我们需要代理债权人去参与程序，保护债权利，这些领域是比较多的。
2: 了解，上次跟 Leo 也有沟通过，其实就是即使是作为涉外律师，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的判决在美国是可以被认可以及执行的。然后 Leo 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的经验。
3: OK，是现在吗？还是以后？
2: 对对对，就是现在，对，你可以稍
3: OK，
2: 微简单的聊一聊关
3: 对，
2: 于这个。
3: 因为我不想因为某一个点的东西是浪费大家太多时间啊。但是就是如果这一块值得谈一谈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也不能，我也不敢讲是说中国的同行或者说中国的司法界人士对这个事儿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可能大家存在一个误会，或者说也许就是在了解的程度上还没有到那么比较一个进阶的状态，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说，哦，美国法院对中国法院的承认，它可能是一个个案性质，那可能就是 case by case，然后同时它也受到很多的经济啊、政治啊、大环境的影响，对吧？那很多时候我们跟可能哪怕是沿海地区的律师、法官进行沟通，他们也会说啊，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有概率，但是风险很高，不一定能够成功的事情。但是现实是，就是说，美国可能超过或者说接近一半的这个州，它已经通过成文的立法，对来自外国的这个金钱判决，当然不包括刑事案件哈，就来自外国的金钱的民事判决的承认，它是有了一套非常明确的成文法基础，就是它不是一个法官可以自个人喜好，或者说我们之前我们这比方在这成文法发发的就是成文法出现之前，大家说我们叫互惠原则，对吧？我法院承不承认你法院的判决，取决于你法院有没有承认过。

0: 的判决，或者取决于你在你的法律概念里面，我的盘源能不能在你的法律获得承认，来考虑这个互惠的原则，礼让互惠的原则。但是现在这种所谓的这种抽象的原则和个案的不确定性，都会被一个更加确定的成文的司法体系所取代。我刚刚说过了，在美国有接近一半的州都已经采用了这套法律，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说，如果你的被告的这个人或者说他资产是在这些州的话，你是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州所他所他本州的立法里面关于如何承认境外民事金钱判决的这么一个成文法来完成承认这个程序。当然了，并不是说你有了成文法之后，这个承认的程序变得非常简单哈，它本质上还是一场可以针锋相对的一场诉讼，但是它对于这个承认这件事情本身的法理的依据，它该有的一个规范的程序，它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基础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误区或者说这个认识的不足，可能是在这一块，而并不是说中国同行就完全不知道，就是说在中国的法判决可以在美国承认这些。
1: 是的，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蓝海的领域，所以我也想跟旭东主任分享就关于这一块，因为现在国内的可能经济形势没有那么的乐观，然后由于很多的执行案件的累积，然后很多的债务人就他的财产实际上是可能在海外，所以我们认为有可能去推进这一块域外执行的一个业务。你的观点是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业务就是它的整个在美国落地的闭环，如果是，很 OK 的，我觉得就直接很值得在国内来大力推广，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在这个国内的哪怕是很多的律所律师来说，我觉得这个信息都不一定知道。
1: 是，所以。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2: 餐饮、
6: 娱乐、
12: 招聘、
6: 交友、
12: 买房、
6: 投资、
12: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Hello，欢迎回到 Dolly's Talk。今天我们继续采访美国善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之洲，以及北京市东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孙旭东。那么接着我们刚刚的内容， 徐总主任，关于 Leo 提到的这一块以外，我想问问你，就您觉得目前国内的法律，不仅仅是涉外，目前国内的法律领域，哪一个行业的法律需求是增长最快的？AI、新能源、跨境电商、国际仲裁，你觉得哪一块你是比较看好的？
2: 我感觉这四块都特别看好，四块确实都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就以 AI 举例吧，你像现在的，我感觉每一家企业好像都离不开 AI，然后都在做一些 AI 的基础的设施啊，包括做 AI 的应用。然后，但现在呢，全球的这个 AI 监管框架其实都在很快速的变化吧，包括国内马上7月15号也会发一个这个新的法律法规。然后企业出海的话，你像欧盟的相关的法案，包括美国可能各州的一些 AI 的立法，那其实国内的这些企业出海的时候，它其实完全是跟不上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害。然后新能源的话呢，就更加不用说了，这几年其实它已经是完全被验证过了。那新能源它很宽泛吧，其实你往下再去区分的话，它可能光伏啊、储能啊、电动车啊。然后这些其实可能是国内的比较优势的赛道，然后但是也是最容易被这个双反啊，被调查、被卡脖子的赛道。所以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特别是可能美国吧，对中国的新能源的产品的关税和这种原产地规则吧，它做了很大量的收紧，所以这一块的咨询其实还是会非常多的。跨境电商和国际仲裁就更加不用说了，跨境电商是已经持续了非常多年了。那国际仲裁这一块的话，这个因为出海多了，所以纠纷自然也会变多。所以这个仲裁的话呢，它作为这个跨境争议解决的，应该来说是首选的一种方式吧。然后在大量的增长，那我们其实观察律所还有一些相关的机构的活动，我们就能看出来。最近国内的律所对于国际仲裁，包括可能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国际仲裁的亚洲或者境内的一些分支机构，他们的一些活动也非常的多，尤其是这个新仲还有港仲，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那他们的国内的案件量都在这个大量的上升不过这一块的话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前置化的这种沟通的空间吧，比如说，大家为什么要约定在新加坡或者香港或者约定在哪儿？其实这一块的话呢，大量的企业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去重视和意识得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你要说哪个最快的话，我觉得可能最近听到的词，因为听到的 AI 确实太多了，可能
1: 是，
2: AI，然后新能源、跨境电商、国际仲裁，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逻辑。
1: 我想要，因为我对 AI 这一块是我的盲区，我觉得 AI 它现阶段在我的概念里面，它是服务于法律市场的。那我们法律市场能够为 AI 真正做什么？或者说，目前现阶段国内的这些律所有为 AI 企业做哪一些服务？就是这一点，我是比较好奇的。
2: 其实这些还是蛮多的，就是你不用把 AI 当做一个 AI 来看，你可以把它当做数学合规来看，比如说，然后它在做很多的架构，这个很多的数据处理，包括涉及到用户的数据啊这些东西，那它可能落在法律服务这个层面，它可能就要数据合规相关的服务了。然后最近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拟人化的一些处理，因为现在讲实话，AI 已经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人还是 AI 了。那包括现在网上的短视频，讲实话也分辨不出来是 AI 做的还是这个人做的，对吧？所以的话呢，它对于一些这个拟人化的一些这个边界啊，7月15号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生效。然后还有就是底层的一些基础设施，你像算法呀，包括模型，它们其实涉及到备案呢，涉及到这个安全评估啊。然后有大量的这些东西都是律师可以去做，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有数据合规相关的，有内容安全相关的，还有各种资质，伦理所以有大量的事情其实还是需要这个律师做一些比较前沿的探索吧。如果说国际上已有的一些先进的这个规则或者制度可以做参考，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 也要做一些在国内做一些先行先试，因为国内它很多时候有一些新东西出来的时候，其实各个国家都一样，法律法规它肯定是相对来说会滞后一些的啊。所以，但是对于一个大企业来说，它很多时候它不是考虑一个月、三个月的事情，它可能要考虑3年啊、10年、20年的事情，所以它是愿意去把这个合规的这些事项做更多的前置化的去处理的。
1: 了解，了解。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我觉得是二位非常擅长的一些话题，就是关于律所要如何管理。然后我想问一下 Leo，在美国创办一家律所，它的难度以及做好一家律所，它的难点在哪？你来跟我们聊一下。
0: 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孙主任会比我更有发言权。我觉得，首先啊，我本人在律所管理这个方面，首先我自己觉得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反思、提高的。我是在2018年创立了这家律师事务所，是吧？然后中间也有过很多的挫折呀、波动啊、变化。那我这家律师事务所现在活到了今天，我们大概有19到10个人左右这个团队，那当然不可能跟美国的这些所谓的这个 big law 这些主流律所比，对吧？但是呢，我们也就是你只要有人在一个小的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涉及到人跟人的沟通、协调、合作、管理就会是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一直，就是我。对，就我是因为有了这个律师事务所，我需要去管理它，因为这是我自己创立，而且我之前目前来说也在管理这个律师所，因为这个客观的需要，我才意识到啊，原来管理是这么大一门学问，然后它绝对不会输给就是我平常在案子上需要投入给客户在个案上的这种精力哈，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回到朵里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在美国创办律所或者开锁执业对吧，最大的困难难度挑战在哪里？是不是？我觉得难度和挑战就在于你的胆量 就是你要不要，对吧？你要不要临门一脚去做这件事情？那毕竟就是说，我相信在我身边的很多华人律师，就是说，无论在各个方面哈，素质，这个专业能力、个人的情商、智商这方面，其实都非常优秀。他可能是很多律师事务所。这个非常抢手的，或者说他在每个律师事务所去打工，去做一个 associate，做一个 senior，所以都能获得非常非常好，对吧？那你什么时候你会愿意跳出这个相对来说对你来说更加稳固也更加传统的这么一个路径和环境，然后说我要做一个 solo practitioner，我要做一个 small firm 的 partner，这个我觉得有一定胆量在里面，对吧？你得，当然我说的这个胆量，并不是说好像是我有一个对吧超越常人的这个孤胆英雄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说的是就是你得。舍得一身剐 你得狠下这条心，你才能够做这个事儿，并不是说你不做这个事是个坏的选择哈。你有可能可以过上一个非常稳定的、优渥的，而且也能够同样实现自己职业梦想的这个法律职业生活，对吧？所以这不是一个有这个价值判断的优劣选择。但是回到你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难度可能，我觉得对于我，包括我所聊过的很多在考虑这件事情而但还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我都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决心和胆量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说到这个事儿，我又不得不再提一句，那当然就是决心和胆量又围绕着另外一个问题嘛，就是这个律所开业之后，以你为核心，以你为创始人的律所开业之后，它的 survive 的这个 base 在哪里？就是它的生存的基础在哪里？所以本质上另外一个所谓的难点就是在于说我怎么能让这个律所给活下来？那可能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又，对吧？进一步的变成了我怎么能够揽到第一家客户，然后让客户能够逐渐信任我，让我的客户能够逐渐的增长，我能够形成一个正向的现金流，让这个律所的业务能够逐渐的扩大，我能有钱去做更多的案子，招更多的这个新人或者更好的律师再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临门一脚的胆量和勇气，首先是第一道坎儿，然后第二道坎就是我有了这个胆量和勇气，我做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在前3个月，甚至前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内，我能不能 survive 下来，那就取决于你律所，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方式去让客户信任你，对吧？能够让你的律所有个发展的一个基础在，所以这是我的回答。
1: 回答的非常好，我想问一下 Leo，那你觉得就是你吸引你的，不论是你的同事也好，或者说跟着你干的这些律师也好、顾问也好，你觉得你身上是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凝聚这群人？你说一下你认为你有的优点。
0: 这个问题它是有一个陷阱的，因为它提前预设了这些人留在我们律所是因为我本人的素质和我本人的某些特
1: 对，
0: 色。
1: 那肯定
0: 但
1: 会
0: 我
1: 有
0: 觉得
1: 直接或者间接的原因，然后你有认
0: 我
1: 为。
0: 今天 对，我今天这个什么这个大言不惭的夸夸自己，对吧？
1: 可以可以。
0: 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我身边凝聚了这些非常优秀的同事和团队，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某一些特质，就或者说它绝对不是唯一的要素。但是如果说就是我们为了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对吧？为了回答多了的问题，必须。他 言无不尽，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身上的某些特质也许是能够帮助到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希望事情能够简单，然后我会比较讨厌 hierarchy，就是我会讨厌这种层级架构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身上就是用国内的这个流行术语，如果用的不对，两位纠正我哈，就是我身上的灯味不足。或者说，我有意识的能够抑制住身上的灯味儿，所以我能够让比我可能更年轻，但是比我可能更有才华、更有能力的人，能够跟我一块儿去打拼，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身上也许还不错的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并不是我的因素，而是就是我觉得是美国的这个政治司法的这个，我反复提到这个词啊，就是说它的美国的政治的体制和它的司法环境本身，它容忍你，它容许你。一个就是说，像我并不是在美国出生，我们全家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跟美国有任何的联系，对吧？我是完全就是在研究生的阶段来美国求学，完成学业，然后考到律师执照，然后开锁职业，对吧？但是他允许你一个，就是说在你，对吧，在非常非常晚近的人生阶段以前，没有任何跟美国没有任何接触的一个人，只要你，对吧？你有胆量，你有勇气，同时你也舍得。投入精力，你愿意把客户帮客户，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客户把事情做好。他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愿和能力的话，美国的司法环境它允许你这么一个人，他能够多往前走两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说可能也不是我的个人特质，而是说我们也有幸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一个自己职业自己开锁的这么一个支点吧。就这样回答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1: OK，我觉得 Leo 就是特别谦虚，就是你身上具备这些吸引这些跟你同行的人的点，包括我现在也算是跟你同行的人，我觉得你就是非常谦虚，而且你确实没有登位，你不会说教，你只会给建议，你像一个喜欢给人建议的一个朋友，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吸收你的观点，所以也愿意与你同行。然后
0: 感
1: 关
0: 谢
1: 于
0: 感
1: 旭
0: 谢感
1: 东
0: 谢。
1: 主任，然后关于旭东主任也是这么一个存在。就是说实话，我觉得我非常幸运，我能够遇到旭东主任，而且旭东主任他刚好是东卫的执行主任，我才真的非常有沉下心来，真正的了解东卫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也很感谢旭东主任。那么旭东主任，你来聊一下现在国内的法律市场。对于一个律所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成立律所也好，管理律所也好，我指的是大律所。那你觉得有哪些的挑战？
2: 其实挑战确实非常多啊。就是前面我听 Leo 的分享，我也受益很多。确实，因为我觉得就是人是永远是最重要的。就现在东卫的话呢，全体系上上下下，律师都快2000个律师了。那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存在的话呢，其实首先呢，它是一家提成制、合伙制的一家律所。那国内的律所呢，总体来说分两类，就公司制的和这个提成制或者合伙制的这种律所。那这种律所它的面临的挑战，可能和公司制的律所的面临挑战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共性的特征，我觉得有三类。第一呢，永远都是人才，人才的血拥预留的问题，要么你就能够吸引到优质的人才，要么就是你能培育培养。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作为一个平台型的一个这个律所，那所内的很多的培养培训的这种活动要做起来。所以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每周大大小小的活动都有，然后每个月也有很多。然后不仅有专业的行业类的活动，还要给他们做关怀类的生日会呀，各种还有文体类的活动很多很多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吸引人这一块，其实挑战讲实话是很大的，因为现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律所啊，它是确实有一些在不计成本的在吸引人。那这个成本的话，我们算了一下，其实发现它可能完全是以亏损，就是是互联网公司的那一套打法，就相当于咱们当年看一个电影只要9块9啊，现在不知不觉可能一场电影票都60、70了。 那他现在还处在那个烧9块9的那个阶段，所以呢，这样会让大量的可能在国内的独立律师认为，诶，这个市场行情好像是这样，但是其实他可能不知不觉的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健康的一个平台，但是其实律师呢，他对律所的经营管理，他其实不太了解，那他这个可能就不太好。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有一个大量的一个市场教育，一个正确的市场教育，可能我们要做。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除了人才之外呢，就是专业建设。那专业建设呢，现在其实国内的律所啊，大部分通过公众号啊，通过视频号啊，通过各种平台，包括发文章、发白皮书啊。做这种案例宣讲、评级评奖，大量的这种评宣，还有这个市场类的活动啊，这个参差不穷啊，层出不穷。所以的话呢，如何在这个市场当中做出差异化，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东魏的话呢，它的标签是学院派，但是学院派这个事情，它怎么把它更落地、更扎实，其实还是需要把每一件的专业的事情给它这个做到位吧。第三个呢，我觉得除了专业的话呢，还有就是业务拓展。现在业务拓展这一块儿。对于这个像我们这样的平台型的这种律所来说，那怎么 帮助到律所来拓展？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模式其实是 S to B to C，就是供应链平台赋能每一个不同这个律所当中的小 B，然后他们是律师团队，然后律师团队再来服务客户。所以其实我们一方面要服务律师，一方面也要让律师被客户更好的感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使命，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一方面我们要帮律师这边去把他们的专业中心啊，各种给它建设好；那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把他的平台的品牌背书给它建好。那这样的客户认识到这个律所，他会觉得有品牌的溢价，有更好的信任感。然后同时呢，内部这么大的一个体系，内部的案例啊，各方面共享啊，都要打通啊。所以我现在还在承接整个体系的品牌一体化的这个工作啊，确实也是比较任重道远。所以现在当下这个法律行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就是其实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啊，就是我们经常内部提一句话，就是别人做到的是义务，别人做不到的才是服务啊。但是我们会分轻重缓急的去做。所以现在其实你要说吸引人，我觉得首先东魏体系和东魏的品牌，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的点，因为它在行业内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但是大家了解起来。和接触起来，它其实它的成本会比较高。那我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在品牌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的一个作用就是把一些这个东魏的一些文化怎么样更好的翻译，让律师更容易的接受。然后其次的很多的这些，包括我们做了很多的运营团队的赋能啊，所内我们这个每一个律师过来，我们都会帮他啊定制一个非常高端的形象宣传的视频。然后呢，帮他去做很多的活动，包括茶歇、布置啊，各种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包括运营服务，你像我们每一个律师，我们都有一个单独的运营管理服务群。那这个律师他的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运营管理服务群当中提出来。那所以其实这所有的东西做完之后，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怎么样让整个市场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所以呢，7月份开始，我们的下半年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全员 IP 的战略，就是所有运营团队的成员，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 IP，把你所做的服务全部都展示给整个行业，展示给律师，展示给客户，让他们更好的知道。所以这个基础现在打好了，现在就更多的是对我来说，更多的挑战是怎么把这些我们认为好的东西给它更好的推广和宣传出去。
1: 是的。
1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Dolly's Talk， 我是胡心宇 Dolly。 那我接下来继续刚刚和徐东主任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我来到东卫感触最大的一点是，东卫能够像现在这样吸引这么多年轻律师，是因为徐东主任以及整个东卫体系真的知道年轻律师想要什么。就像我的这些我的这个运营服务群对我的感受，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在为我服务，而且我们做的都是非常有效的工作，效率也非常的高，而且我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东卫和徐东主任在真正的赋能青年律师，所以这是我非常感动的点。我认为当我们下半年这个工作继续推进的时候，东卫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以及被更多人看见。好的，那我们还剩下十分钟的时间，我想分别问一下两位律师，你们想给年轻律师或者说涉外律师什么样的建议？那徐东主任，你是想谈涉外律师还是年轻律师？
2: 我要不谈年轻律师吧，Leo来谈涉外律师更好一些。因为涉外律师，国内的涉外律师最终都要对接到像 Leo 这样的这个美国的律师。
0: 好
2: 的律师，
0: 没问题。
2: 对，
0: 可以。那谁先来？
2: 你先来吧，你先来。
0: 我先来。OK， 好，那我就
1: 给涉外律师。
0: 那我就，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觉得，我说一些非常非常坦率的肺腑之言哈，可能不一定对哈，可能也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现在所谓的主流的潮流在推动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在涉外中国的这个企业出海涉外法治这一块，可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吧，对吧？什么样的模式更好，什么样的模式能更成功，现在大家应该也不是有一个完全的定论。所以我就是说非常冒昧的讲一下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说我对来自中国的涉外律师，对吧，你的业务的重心主轴是想对吧，帮客户来自中国的客户解决海外的问题，我觉得刚刚徐东主任讲了一个点，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这个点是我之前都没有意识到的但是在我这两年跟国内律师合作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自己因为也我们虽然不算是涉外，但是我们是从华盛顿起家的嘛，现在我们的这个诉讼业务已经拓展到了美国全分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州哈，就是说像加州、纽约州啊、德州，对吧？在这种离开了你最熟悉的环境，离开了你这个对吧起步的地方，走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涉及到一些更新的文化，不同的对手也好，或者说合作伙伴也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网络的建立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另外就是说，我希望涉外律师你们一定要明白，就是涉外律师的核心的观点并不需要你去把外国法或者境外法的事情给干了，因为他们由我们来干，对不对？所以你们就是说，我觉得涉外这个是律师的核心的要点是，你要能够建立这个网络，然后同时能够把客户的需求跟在地律师的服务能力对接起来去协调，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建议。
1: OK， 就是要更精准。好的，那徐东主任，你再发表一下你的观点，我们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
2: OK， 我其实对于青年律师来说，我觉得就讲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吧，就是我经常会提，宁愿出去碰壁，也不要在工位或者办公室面壁啊。特别是对于青年的独立律师啊，然后这个因为这几年我看到很大量的青年的独立律师会比较迷茫焦虑，他可能刚独立啊，爱面不知道怎么开拓，然后很多的事情，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大量的走出去。所以现在在律所内部我们也在推共享工位，其实共享工位的概念就是尽量的让他在有任何的时间你都出去去社交，去拓展案件，去参与学习交流各种事情。那这样的话，他其实他只要这个接触的足够的多，迭代的足够的快，那我相信他就会成长的很快啊。我就这一个建议就好了。
1: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不只是中国法和美国法，更是两种法律与文化、两种商业思维之间的交流。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帮助更多的跨境业务、国际法律和全球商业发展的朋友，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法律人能够如何真正的服务于企业，链接世界， 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天的 Dolly's Talk，我们也非常真诚的欢迎旭东主任能够来到美国，来到西雅图，跟我和 Leo 面对面的交流。我们期待能够在下一期的节目中见到二位，非常感
2: 好，
1: 谢。
2: 谢谢，
1: 好的，
0: 感谢 Dolly，
1: 好
0: 感谢，
1: 的，
0: 感谢旭东
2: 多
0: 主任，
2: 谢
0: 我们再聊。
2: 谢 Leo。
1: OK，今天的 Dolly's Talk 就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2: 餐饮、
6: 娱乐、
12: 招聘、
6: 交友、
12: 买房、
6: 投资、
12: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我是今天陪伴大家的 Cherr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坐在沙发泡好了一杯热茶，也可能您正在开车或者还在办公室加班。但无论您在哪里，谢谢你愿意把接下来的半小时交给我，也交给音乐。有人说，音乐最大的魅力不是在于它有多华丽，而是在于它总能在某一个瞬间替我们表达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几首歌，也聊一聊生活。首先呢，第一首歌想送给大家的是《平凡的一天》。

我想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它没有特别强烈的情绪，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但越长大越会发现，这首歌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就是平凡。小时候我们总想着以后一定要成为很厉害的人，后来才知道，人生真正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由无数个普通的早晨、普通的下午、普通的夜晚组成。每天按时起床，每天认真工作，每天回家做一顿饭，每天和家人说一句今天辛苦了。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其实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我们总喜欢把幸福放在未来，比如等我毕业以后，等我买房以后，等我升职以后，等我赚够钱以后。可是当这些目标真的实现的时候，我们又会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于是我们一直在向前奔跑，却忘了看看沿途的风景。其实幸福并没有那么远，可能就是一杯刚刚泡好的咖啡，可能就是今天的夕阳特别漂亮，也可能是朋友发来一句最近还好吗，也可能只是今天没有发生什么坏事。能够拥有一个平凡而安稳的今天，本身也就是一种幸运。那接下来呢，还想送给大家的是另一首歌曲，《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我相信这首歌已经陪伴了很多人很多年了，跟上一首歌一样，其实这首歌我也很有感触。有的人可能在毕业的时候会听它，有的人在失恋的时候会听它，还有的人呢，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也会听它，还有很多人在深夜一个人戴着耳机去循环播放这首歌。在歌词里有这样一句话，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成长以后，我们会发现勇气并不是不害怕，真正的勇气是害怕以后依然愿意继续向前。生活不会一直顺利，在工作中会遇到压力，家庭也会有烦恼，梦想也可能暂时没有回应，可是总会有那么一点光在提醒我们不要放弃。可能是一位老师，一个朋友，甚至一句陌生人的鼓励，甚至是一首歌。那很多人可能会说，音乐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同意，但是音乐可以让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不至于那么孤单。有时候它就像一个老朋友，什么都不用说，只是在陪着你。如果此刻你正在开车，那请注意安全，如果此刻你正在工作，也别忘了适当的休息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都很宽容，却唯独忘了善待自己。不要因为别人跑得快就觉得自己落后了，花会在不同的季节开放，人生那也是一样。那接下来呢，第三首歌曲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一首刘若英的《后来》送给大家。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这首 KTV 必点，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有人说，后来这首歌听懂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它讲的是爱情，后来才发现它讲的是遗憾。人生总会有很多如果，如果当初勇敢一些，如果当初坚持一点，如果当初没有放弃。可是人生没有如果，真正让人成长的不是没有遗憾，而是学会接受遗憾。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种人生，所以与其一直回头看，不如认真地走好脚下的路。过去不能改变了，但未来还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也希望每一个曾经遗憾过的人都能够和过去握手言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首老歌都会把我们带回某一个时间，可能是在高中教室，可能是在大学宿舍，也可能是第一次坐火车远行。那音乐最大的魔力就是时间过去了，但一段旋律响起，那些画面依然清晰。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想送给所有正在经历毕业、分别或者即将踏上新旅程的你。张震岳，再见。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一边告别，我们无法把所有人都留在身边，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会一直留在记忆里。歌词里唱，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只要想起彼此，心里还是会有一点温暖。告别从来都不是结束，它只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也希望每一个正在说再见的你都能带着勇气走向新的生活。那现在呢，也正值毕业季，在我们节目的尾声，我也想送给大家一首毕业季的歌曲《起风了》。

0: 那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一起听了这几首歌，他们讲平凡，讲坚持，讲遗憾，也在讲告别。那其实音乐呢从来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它只是陪着我们把人生走完一段又一段。有人说成年人的崩溃往往都是悄无声息的，那么我希望成年人的治愈也可以是一首歌。愿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一点力量，愿明天醒来的时候你依然在认真生活。如果今天的节目有哪一句话或者哪一首歌刚好陪伴了你，那么这半个小时就已经有了意义。那现在呢也正值毕业季，也希望用最后的这两首歌跟整个毕业季也跟我的学生生涯说再见。那非常感谢今天的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erry，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说到艺术，很多人第一会想到的是意大利，而说到意大利的艺术和艺术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一个关键词，华丽。华丽首先是阵容华丽，指的是大师云集，群星璀璨，例如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奇罗、拉斐尔、乔瓦尼·贝利尼、曼坦尼亚、卡尔帕乔、提香、韦罗内塞、丁托列托、布隆奇诺、卡拉奇、卡拉瓦乔、贝尼尼、提埃波罗、卡纳莱托等等。其次是风格华丽，如古罗马艺术的壮丽恢宏和理想化，湿壁画的优雅丰富和奇丽匠心，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的逼真再现和人性光芒，威尼斯画派的雍容绚丽与活色生香，矫饰主义的肤白深长和浮夸扭曲，巴洛克艺术的炫动激情与华美装饰等等。所以想到意大利艺术，你肯定就会想到华丽一词。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华丽的艺术国度，却出现了一个违背华丽艺术传统的逆子，他拒绝一切亮闪闪和造型复杂的物品，基本上只画灰蒙蒙的瓶瓶罐罐。那么他是谁呢？

这位艺术家名叫莫兰迪，他对意大利传统艺术进行了一次彻头彻尾的断舍离。乔治·莫兰迪生于博洛尼亚，17岁时他进入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学画。我们知道博洛尼亚有着很悠久的人文艺术传统，这里有着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而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则是由巴洛克大师卡拉奇三兄弟创办的，是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也是学院派艺术的源头。莫兰迪上大学时，父母相继去世，他虽然仍是少年，却不得不背负起家庭的担子，毕竟还有三个妹妹需要养大呀。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人生经历所造就，也或者两个原因兼有，他一辈子深居简出，清心寡欲，似乎对亲密关系感到恐惧或者厌恶。他一生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结婚，也没有男女方面的传闻，绝大多数时间他是跟同样一生未婚的三个妹妹生活在方达茶街36号。这样听起来确实不太像热衷于撩妹的意大利男人呐。他有着僧侣画家的外号，这既是源于他苦行僧修行一般的生活，也是因为我们当代人常说的性冷淡式的艺术风格。当然说他苦行僧那是别人的视角，而他本人应当是乐在其中的。

大学毕业后，莫兰迪成为了一名小学美术老师，并且这一干啊就是15年。或许是因为多年的小学美术教学经历，让他对于那些简单纯粹的东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40岁时，莫兰迪以石刻铜版画教师的身份重返博洛尼亚美术学院。他在学校主要教技术而不是艺术，因此啊，他对绘画艺术的探索始终是一个人的长征。他的画和他的人同样的简朴素淡。他常住在博洛尼亚，大隐于世，很少旅行，偶尔会在意大利国内走一走，去一趟相邻大区的佛罗伦萨，那就算是远行了。他唯一的一次出国是去瑞士的苏黎世，去看他偶像塞尚的画展。也有资料说他年老时去过一次巴黎。

1956年，莫兰迪从博洛尼亚美术学院退休。他全身心地专注于自己的绘画，干脆把卧室与画室合二为一，与他画的那些瓶瓶罐罐朝夕相伴。他的人生可以说是极其寡淡，毫无剧情。

1948年，乔治·穆兰迪的画作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了绘画一等奖，接下来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参展拿奖成了他的家常便饭。1957年，他赢得了圣保罗双年展油画大奖，当时同届竞争的对手有马克·夏加尔和杰克逊·波洛克。这次获奖让他的画作在艺术品市场上非常畅销，但与此同时也给他增添了不小的烦恼，因为他觉得太闹腾了。他说，他们实在是太想剥夺我那仅有的一点点安宁了，我一直过的都是一种非常安静而隐退的生活，我唯一希望的东西是获得平和安静，以便工作。

在莫兰迪晚年的画作中，瓶瓶罐罐的造型越来越简单，笔触也越来越模糊，颜色也越来越灰，越来越冷，形成了一种宁静、悠远、淡泊的气氛，越发显示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了。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和您聊一聊一位被称作意大利艺术的逆子，一生孤独而冷淡的艺术家乔治·莫兰迪。

在古老的博洛尼亚美术学院里学习，莫兰迪自然有着非常传统的学院美术训练。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学院的创作传统，他想尝试更多，于是他自学了伦勃朗的石刻铜版画技巧。但是他也更愿意跟踪最新的艺术风潮，因为成长于20世纪初的莫兰迪不可能无视现代艺术的横空出世。莫兰迪进入美术学院的时间也正是毕加索创作《亚维农的少女》的那一年，也就是1907年。由于现代艺术的影响，莫兰迪深深地喜欢上了艺术家塞尚，后来他也学习并尝试了立体主义艺术的探索。他甚至还受到过野兽派画家安德烈·德兰的影响，这确实有点怪，毕竟野兽派是以浓烈鲜艳的饱和色著称的，而莫兰迪后来则是把颜色的饱和度降到了最低，走向了与野兽派完全相反的道路。有人猜想，可能正是因为莫兰迪曾经接近过野兽派，对色彩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才有了他自己独到的色彩理解和实践。所以说呀，好的学习并不是复制，而是理解并超越。

当时各种现代风格的艺术风起云涌。1917年，卡洛·卡拉和契里科组成了形而上画派，特点是把真实与非真实犹如缠绵的梦境融合在一起。正如他的名字一般，形而上画派追求一种哲学化的思索。他们受到叔本华、尼采以及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开启了对于直觉、幻觉、潜意识的视觉呈现，因此也开了超现实主义的先河。莫兰迪加入了他们，我们能够在莫兰迪的早期作品中看到类似契里科的形而上画作，但是并不多，因为不久以后莫兰迪也不再形而上了，他离开了现代艺术的时髦形式，离开了先锋艺术的奇奇怪怪，回到了静物和具象中。但他并没有回归保守的学院艺术，而是在冥冥之中接过了塞尚静物化的衣钵，开始了大半生的探索。

如果要给莫兰迪找一个反义词的话，那应该是毕加索。因为这两个人的绘画风格和人生际遇几乎是完全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一个是立体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极尽标新立异，浮夸喧嚣，天马行空，玩弄名利场与鼓掌，艺术风格一变再变，一生都是故事的纵欲系顽童毕加索。而另一个却是兼具了古典与现代，极尽低调含蓄，无欲无求，探索艺术真谛与斗士，一辈子只画瓶瓶罐罐，人生平淡无奇的禁欲系苦行僧莫兰迪。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画家，追根溯源却又都来自塞尚。说到这儿，那就不得不再次感慨塞尚的伟大了。他一个人开启了大半的现代艺术，受到他影响的流派或者大家实在是太多了。沿着这条塞尚开启的现代之路，后世艺术家完全可以走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支线，而且也都达到了各自的彼岸。

说到抽象艺术，我们能立即想到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因为他们不再画具体的真实自然物像，而莫兰迪是画了那些真实自然物像的，就是那些瓶瓶罐罐、杯子、盒子，所以几乎不会有人把莫兰迪的作品归为抽象艺术。然而，他的画本质就是抽象艺术。瓶罐杯盒只是他借用的形，因为这些东西是生活物品中最接近几何的物体。这是符合伽利略关于自然之书的理论。他说，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它的符号是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几何图形。而这也符合塞尚的说法。塞尚曾经提过，要用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来表现自然。但是莫兰迪并不着力于呈现这些瓶、罐、杯、盒的真实感，他探索的是形体与形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形体与空间的关系，以及色彩的情绪。所以他的画本质上就是一个个看起来像是瓶罐杯盒的色块。莫兰迪说，没有什么比真实更抽象。于是我们看到了与毕加索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现代艺术，它看起来一点也不现代，甚至还有一点古典，但是它拥有着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精神内核。

古典静物着力于真实的再现，铜的金属光泽，玻璃瓶的通透，以及水的折射，陶瓷的质感，鲜花水果，甚至上面腐败虫洞的逼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炫技。同时，每一样精心选择的静物所代表的宗教寓意，花果、鱼虫、猎物、骷髅所代表生命意识的主题，这些属于哲学思想。这些传统静物画最基本的功能或特质，在莫兰迪的静物画中却完全找不到。莫兰迪大刀阔斧地做着减法，他把绘画的题材减到只剩下瓶瓶罐罐，把色彩减到只剩下灰，把作画的空间减到只在狭小的卧室里，再也减无可减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和您聊一聊一位被称作意大利艺术的逆子，一生孤独而冷淡的艺术家乔治·莫兰迪。

莫兰迪实现现代艺术的路径是基于传统古典艺术的，但却是对古典艺术内核进行了一次根本的改造。与其他现代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莫兰迪认为，与其刻意地去画几何体，不如画跟几何体最为接近的身边之物。显然，他所熟悉的瓶、罐、杯、盒，能够满足他对物象形体的需求，但又不失去在生活中真实物象的存在。瓶、罐、杯、盒就是这种现成的单纯的几何实物。瓶子是圆柱体加锥体，盒子则是立方体。对于塞尚来说，苹果就是球体。但是莫兰迪比塞尚要走得更远，他宁可舍去球体这个形，也不画容易腐烂的活物。这无疑是莫兰迪在艺术追求上回退一步的做法，画那些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物品。

在色彩方面，塞尚给我们看到了灰的应用，但是彻底禁欲系的莫兰迪在这方面也走得更远，他在色彩上进一步地褪去了饱和度。塞尚是有一点灰的色彩，而莫兰迪则是有一点色彩的灰。毕竟孤独的塞尚常画的还有最低限度的活物，例如兼做模特的媳妇和苹果，而莫兰迪的生活和作品中连这个最低限度的都没有。

法国画家巴尔蒂斯曾经这样形容莫兰迪，他的绘画别有境界，在观念上同中国艺术一致。他不满足表面看到的世界，而是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情感。的确，在抽象还是具象的选择上，莫兰迪确实与中国绘画有着很多交集。齐白石曾经说过，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莫兰迪借用具象物体的形，表达对于基本形状与色彩的抽象化思考，有效做到了似与不似的平衡。

在题材上，中国文人画也是比较城市化的。例如山水画就是一河两岸，然后就是花鸟，人物画基本上被边缘化了。在单调程度上，跟莫兰迪的画有一拼。再进一步说，画什么并不重要，而怎么画才重要。在构图上，莫兰迪的静物也有类似于中国画的留白，让画面的一部分空起来。在色彩上，莫兰迪是去饱和度，而中国的水墨画则是完全没有色彩，或者是用浓淡干湿来实现墨分五色。从审美价值上来说，这两者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然，我们并没有什么资料能够证明莫兰迪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影响。也许与中国古代文人在价值观上的相似，只是精神共鸣的一种巧合。所以，喜欢文人画的中国人，欣赏莫兰迪的作品，反倒可能会容易一些。

莫兰迪绝大多数的作品就是瓶子、罐子、杯子、盒子，偶尔也会画一些瓶花，再少的就是风景了，基本上是他从窗口望出去的风景。没错，连画风景也是不出屋子的。在艺术圈里还能找到比莫兰迪更宅的人吗？不管画的是瓶子、罐子还是杯子、盒子，莫兰迪的画基本上都涂掉了原有的商标或者装饰花纹。他在道具上持续做减法，就是让这些道具更加接近他所需要的几何形状。但是他又不希望这些瓶子、罐子、杯子、盒子失去了物象的具体。他对道具大多都会进行二度加工，比如在瓶子上涂颜料，主要是为了不让它们反光，甚至会刻意让油彩自然地吸附和吸纳灰尘，这样形成的颜色便是有了底色的灰，而且集尘的瓶体自然也不会反光。有的时候莫兰迪会将瓶身与瓶颈涂成不同的颜色，用于绘画中的搭配和对比。他在盒子上涂颜料，则主要是因为画面中需要方形的物体。涂颜料是他加工道具的加法，本质上却是削减道具复杂性的减法。

在构图上，莫兰迪多采用均衡的十字构图，物体在画面正中，四边留白。有时候物体靠前，减少了画面底部的空间，有时候也会将瓶罐组合置于画面的一侧，因为用色柔和，画面也不会显得失衡，更像是总体均衡之下的一种活泼。

莫兰迪花心思最多的是物体与物体的关系，包括色彩的对比和呼应，高矮胖瘦的组合，如何排布它们的空间位置，如何相互应和形成变化，但同时又浑然一体。这几乎是莫兰迪最在乎的，也是莫兰迪静物画最重要的看点之一。

当然，莫兰迪的最大贡献不只是他这一系列的绘画，还有基于他的绘画作品总结出来的色彩系统。这个色彩系统被称为莫兰迪色，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色彩系统了。现今也有人称它为高级灰。莫兰迪色现在已经被广泛而系统地应用于产品设计领域。

莫兰迪这个名字在中国被大众所知，则是源于宫斗剧《延禧攻略》使用了莫兰迪色的滤镜，让人们在一部大众通俗剧中看到了难得的优雅。可以说，莫兰迪配色在视觉上抵消了部分通俗剧的浮夸，起到了平衡的效果。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和您聊一聊一位被称作意大利艺术的逆子，一生孤独而冷淡的艺术家乔治·莫兰迪。

有人说，莫兰迪对于灰色系的使用，有可能受到了他所在的博洛尼亚的影响。这个城市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和街巷，时间褪去了老城中那些老旧砖石曾经的鲜活色彩。而沉浸在这个城市中一辈子的莫兰迪，也许从身边就获取了对于色彩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所谓的莫兰迪色又为何会具有高级感呢？一般来说，纯色表现力强烈，充满活力，带有直率明快的开放感，刺激视觉，更具有戏剧性。当然，活力表现过多也会显得低俗，像民间艺术就喜欢纯度很高的颜色。我们熟悉的梵高、马蒂斯所代表的野兽派都比较喜欢用纯色，画面生猛，很有感染力。而在纯色中加入灰色后，就会变成着色，纯色的开放性会消失，表现出封闭、隐秘和紧凑的感觉。莫兰迪的色彩就属于浅着色，能够表现出细腻的优雅，没了开放性，自然就没了热闹，反而有了安静和雅致，营造出一种内敛、含蓄、深邃、沉稳、成熟的气氛。有见过莫兰迪画画的人说，他在画一幅画时，最开始都会上一些色彩，然后再在上面用一层颜料覆盖上去，让里面的色彩微微地透出来，形成一种由内而外的感觉。塞尚曾经说，一个人画不出灰颜色，他就永远成不了一个画家。而莫兰迪则是把灰色画到了极致。构图上简洁均衡，用色上优雅素淡，题材上质朴日常，莫兰迪的绘画像是一件穿旧了的褪色纯棉衣衫，柔软、宽松、透气、亲肤。它不是在那些仪式或者晚宴等场合上穿着的华美礼服，也不是在职场、谈判等场合中穿着的商务制服。但是，在居家休闲时刻，你大多数时间都会穿着它们。显然，它们更加舒适亲和，无拘无束，放松身心。它们价格虽低，但价值更高。

有一些艺术家曾经猜测，在莫兰迪的眼中，那些长久相伴的瓶子早已成了他的朋友。他几十年一直在跟这些瓶瓶罐罐对话和交流。虽然我们并不太清楚莫兰迪是否有社交恐惧，但他至少是厌恶社交的。对他来说，与人交往远不如与这些瓶瓶罐罐打交道更为真实和可靠。在翻看莫兰迪画册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个瓶瓶罐罐们的大合影。那些瓶、罐、杯、盒，似乎都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有个性的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白的、不白的、前排的、后排的、站着的、坐着的、垂手而立，或者左拥右揽。他们虽然各有形状，但在色彩上却彼此相融。作为莫兰迪的老友们，他们挤在一起，伸着脖子，略带拘谨地看着这一位给他们拍了几十年合影的照相师傅。从这种拟人的角度来看，莫兰迪的画作会觉得特别的有趣，甚至还让人感觉挺萌的，完全不枯燥。

在中国的语境中，孤僻和冷淡似乎是贬义词，因为我们看重人的社会性，而贬低人的个体性。一旦有人不大合群，便会被视为异类。而实际上，孤独与自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你不想被社会潮流和喧嚣所淹没，你想获得精神上的独立与物质上的自在，那就唯有孤独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可以说，无孤独不自在，也只有孤独才能斩断与社会与其他人千丝万缕但并不一定有益的联系，能让一个人完整地做自己。当然，孤独也不一定是刻意为之，后天的选择。很多人的孤独是天性使然，这也就给了他们一个获得自在的机会，是一种特殊的天分。冷淡虽然失了人与人的温度，但也由此剥离了那些不必要的羁绊和纠缠，不再有情绪上的激荡，让观察与思考得以纯化，才有可能触及更为深刻的本质。莫兰迪的冷淡一方面是他的行为，几十年如一日地对一堆瓶瓶罐罐的审视、思索和绘画实践；另一方面是他性格的冷淡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安静、素简和单纯，具有现代审美意识，但又避免了现代艺术的浮夸。所以，正是冷淡成就了乔治·莫兰迪。他的冷是自在，他的淡是真味。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Listen and share FM 105.8

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包豪斯的前主唱 Peter Murphy 在1989年的专辑 Deep 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曲子 Cut You Up。